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号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1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1: 现在在我们村口呢，起整了立青路之后呢，层又没那么大，条路又漂亮了，我们特别呢现在这样整一些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了，因为呢这条路呢就是我们送小孩子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来的，安全了很多。
0: 作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 63%， 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2: 过去三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17.8 亿元的 112%，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

0: 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2: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7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3: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4: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有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5: 呢、食堂都幾好啊，又方便我哋啲橫威。佢話我哋唔使俾錢㗎，咁你哋橫威嚟入翻咧，我哋係好歡迎，係好開心。你哋橫威人。

0: 辛苦，你哋还不人到日返呢，是我的福报，他的工作人员这样说，觉得好感动啦。
1: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2: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忧愁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咧把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1: 肇庆市融媒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9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帛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帛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8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帛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帛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帛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3: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帛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帛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帛书法啊，岭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这个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1: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3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3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

0: 风力十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3: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至关重要的民生实事。今年以来，四会市围绕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场所建设，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服务模式，逐步搭建起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目前四会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该项目是四会市重点民生工程，集医养结合、专业人才培训、居家上门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建成投入使用后，将重点保障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照料需求，填补四会市综合性养老服务的短板。在乡镇层面，养老服务工作亦迎来了全新变化。针对农村养老现状，四会市对原有敬老院进行整合重组，重新规划布局，通过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标准，让乡村里面的留守老人和独居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细致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样成效显著。四会市东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结合辖区老人需求，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定期组织健康体检、文体娱乐、兴趣学习等项目，配套设施亦不断完善，全方位照料老人的起居健康，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如今已是当地基层养老服务的优秀样板。目前四会市市镇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下一步四会市将继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继续丰富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质量，依托三级服务阵地，持续优化全域养老服务布局，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用心守护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近年来，四会市东城中学立足校园特色体育建设，落实五育并举，做实课后第二课堂，将柔道项目引入日常课后教学，开设常态化柔道兴趣课堂， 学生在拳脚切磋

0: 中强健体魄，锤炼心性，在柔道文化熏陶中懂得团结和礼仪，特色柔道教学成为学校素质教育亮眼名片。课堂训练现场气氛热烈，热身环节学生两两结对压腿走位，配合互动完成热身准备。热身结束后，同学们分组开展近身对抗实操，在规范对抗入面磨合招式，积累实战手感。训练期间，教练召集学生针对训练中频繁出错的动作集中剖析，现场示范抖错，孩子们围站一旁专心聆听，及时改正不足。柔道运动讲究礼始礼终，除了体能和技法训练，品格培育亦是课程核心内容。据了解，东城中学柔道课程经过多年摸索，形成循序渐进的普及模式，从全员普及到专项培优，分层教学，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够接触柔道。为补齐学生实战短板，学校积极拓宽训练路径，主动对接社会市多所高中、中学，筹划常态化校际交流赛，跳出校内单一训练环境，增加实战锻炼频次。除此之外，教练团队自主研发校园柔道管理 APP， 依托数字化平台记录学员训练进度、赛事信息，实现柔道社团精细化管理。多年深耕之下，柔道第二课堂既丰富了学生课后生活，亦为学校储备体育后备人才。下一步，四会市东城中学继续深耕柔道特色办学，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依托第二课堂平台，以体育人，以礼育人，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九交通快报。早晨，早晨，全新一个星期开始，星期一嘅时间8:24啊，同大家一齐刷新一下咧，现时呢个中数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睇翻咧就系我哋城区方面啦，咪见到行车比较地繁忙嘅位置，321国道啦，圣学院门前啲红绿灯位啦，吓等等嘅车辆比较多噶，龙尾已经过咗咧，就可能保临紧天下嘅嗰条路口噶啦。咁所以西往东方向咧就需要大家等等吓。咁另外咧就再睇埋咧就星湖大道啦。咁见到现时星湖大道比较车多嘅位置咧，都系咧就恒裕城对开海日半岛对开呢个红绿灯位置啦。等等嘅车辆同样亦都相对比较热闹少少，东往西方向啊。西往东方向咧就星湖大道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都需要大家等等嘅。咁另外再睇埋咧就顺安路啦。咁见到现时顺安路咧就喺华英城北苑开始啦。咁龙尾去到接近咧就阳光城潭府嘅 B 区嗰个红绿灯位吓，咁啊即系图书馆前嘅呢个位开始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咧就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呢个位置咧，同样亦都系比较车多，讲紧都系东往西方向。咁另外咧就唐江路转出嚟顺安路嘅呢个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亦都唔少啦。咁就需要大家就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啱先讲到嘅呢两条大路啊。再睇埋端州路啦，端州路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呢就喺端州一路嘅东往西方向过咗二桥底，过咗二桥底之后呢东往西方向啊，咁就亦都同新源路交界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亦都相对比较多少少嘅。另外再睇埋端州五路，西往东方向呢就同埋天宁路交界呢个位置啦。星河路转出嚟端州五路嘅呢个位置呢都係比较车多嘅。咁再睇埋过江桥梁方面嘅情况啦。咁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啦，端州呢一边嘅上桥位同样亦都係同往日一样呢都比较繁忙热闹啊。咁另外呢就建设三路嘅东往西方向同埋天宁路交界呢一边呢等等嗰陣时都需要大家呢就收收有慢慢走嘅。咁再过埋呢就南岸边望望高腰区，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南岸落桥位车多啦。咁仲有就係呢就江口大桥双方向啦，车流量都係比较地大嘅。目前嗰边下江口大桥特别是系呢就西往东方向往三桥呢车流量比较多。另外就粤江大桥南岸落桥喺江口渔村嘅嗰度啦，往南岸方向呢同样亦都需要大家就收收慢慢走，落桥嗰阵时开慢少少啊。其余位置都 OK， 冇问题嘅。睇埋高速公路，见到现时我哋视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系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4: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3: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的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5: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 自开赛以嚟，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嘅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踢坎古镇等周边县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住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嘅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咗3条差异化梁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系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系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嘅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咁仲有西围桥韵之旅，就系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坎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三条

0: 梁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世遗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嘅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系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嘅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喺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六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还集中发布了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1: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0: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2: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0: 深圳游客：
3: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0: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位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咁喺呢个夏天咧，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净系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为了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亦都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的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4: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非遗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下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0: 香港游客林伟臣：
5: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很多保留了旧有的建筑，步行街后面呢沿住我们这个旗杆，用几十蚊你就可以照顾了成晚。出面的一些高科技的薄布喷泉的一些投影啦，灯光的闪耀都不得了啦。
0: 古董车博物馆主管蒋元元：
6: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0: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龄段一
7: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7000-8000人。
0: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8: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2000-3000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0: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9: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咖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0: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 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
12: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滨海文旅是点燃下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抓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13: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14: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3: 嗯，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14: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征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观星、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瑶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定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常见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3: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14: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3: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14: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 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 同时呢，持续擦亮泛新游大棚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棚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棚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棚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在 trip.com 或者是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的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同时优惠还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呢、这个夏天，香港点样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更多嘅游客嚟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15: 过了的端午的小长假呢，入境的人数啊，还有看到他们参与一些旅游活动很受欢迎的，那就一个好的开始啦。整个的暑假文旅市场呢，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呢，都其实准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譬如说体育方面，今年呢有4支欧洲的足球队呢来香港比赛的，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还有世界女排的联赛啦，都会在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的，这些呢就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的。咁至於文化方面，今年中華文化節就喺暑假展開嘅，都有中國戲曲節，有電影啊，有展覽啊等等嘅嗰個項目嘅。喺主題公園方面咧，咁都準備咗好多夏日嘅節目。咁譬如話海洋公園啦，就有一個大熊貓嘅生日 party； 迪士尼樂園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題；昂坪360咧都有慶祝20周年嘅主題。還有山頂那裡還有光影匯演等等的節目，除了這些節目之餘，恆常的譬如說一些演唱會，還有一個很受歡迎的香港書展，都會在暑假的時候準備的。
0: 據你了解，哪些夏日主題產品是比較受市場歡迎？目前暑期預訂情況如何？
15: 暑期呢一定是一家大小带着小朋友出来旅行啊、度假的最好的时机。其实香港是有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的，包括香港的两个主题乐园，跟着呢就香港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旅游声誉都是比较好的。加上一些特别的项目，譬如说两大主题乐园他们都有酒店在这里的，这些酒店和他们的景点就一起做一个优主题公园，包括我们的沙滩、离岛啊等等都是受到我们游客欢迎主要项目。主题公园包括我们的沙滩、离岛啊等等都是受到我们游客欢迎主要项目。
0: 好的，那香港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怎样更好地结合现时夏季游的特点，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呢？
15: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下嘅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係喺草地啊，或者沙灘露營嘅活動，我哋覺得咧呢一啲都應該咧有所準備嘅。咁點樣轉化為一個消費嘅功能？咁我哋覺得咧就係搞一啲嘅沙。

0: 你覺得咧就應該係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咧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1: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0: 增長比較突出嘅，肯定係一啲水上活動嘅救生員啊，呢個係最缺。咁因為到夏季嘅時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開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灘啊或者水上活動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員又最缺嘅。咁至於我哋嘅零售啊、餐飲啊等等嘅行業咧，其實都準備緊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1: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講一程多站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我哋大灣區文旅可以聯動，有好多遊客咧，就是、外國嘅遊客咧，就會經香港進入內地。我哋覺得利用香港國際機場航班多同埋線路多嘅優勢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應該係要做多啲宣傳。咁啊，加上我哋而家翻內地嘅時候咧，無論係港珠澳大橋、高鐵通關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灣區旅遊城市產品嘅聯動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優化嘅空間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無論遊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係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遊產品，豐富咧整個嘅旅遊嘅內容。譬如話喺美食、購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遊客有個好嘅體驗感。譬如我哋香港旅遊發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對外宣傳嘅機會嘅，宣傳灣區各個城市唔同嘅旅遊產品，互相互補。譬如話香港國際都會，咁我大灣區有啲地方係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昼9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3: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着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齐对抗空调病啊！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呢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咧就喺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 距离

0: 骨前缘大概两个横指，即是外画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5年，苏芮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妇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埋毛》《沉默的母亲》之后，苏芮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她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小香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
2: 人生旅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畅行949，
2: 心随乐动。

喂喂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有，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道，除咗谈谈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直头赢咗天下无敌手添。咁嘅咩啫？咪就系以前玩嘅情寻罗密。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婚内人寻美的故事为他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婚内人寻美的故事为他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绍兴故事。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心思。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两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

0: 顶湖山，见肥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啊、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啊，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

0: 天陪你沐浴阳光，陪你到每星晚安。
1: 昌行949陪着你走过春。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调研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近期我区安全生产三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组织，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的充分肯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鼎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0: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广泛宣传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等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更好发挥我区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优势，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覆盖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常态化开展山洪内涝避险科普宣传，加强对非开放区域的管理，细化完善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链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检查信访案件处置、耕地复耕复种、地质灾害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统筹推进基层安全稳定与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凤凰镇新凤村委会竹坝村、白石坑村委会横屋村小组、白石坑村委会村子村小组以及九坑河水库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精准查找短板弱项，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调研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消坡建房、山坡建房等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依法规范各类建房行为。要紧盯暑期周末旅游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山区景区、网红打卡点、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根据雨情水情及时落实关停管控措施，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同时，常态化开展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提前做好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优选高产稳产四季可收的粮食作物，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以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设施，抓实防汛备汛举措，严密防范龙舟水等汛期风险，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行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5年，苏芮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父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埋毛、沉默的母亲之后，苏芮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她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7月6号星期一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14路口位置，现时西往东嚟到呢个红绿灯位置，需要大家减速慢行。望翻顺安大道呢边咧，路畅通嘅。星湖大道现时望翻嚟都系行车畅顺。再同大家望望，粤江大桥呢边，粤江大桥上落桥位置可以顺畅通过。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亦都系行车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一条热线，一次呼叫，一场联动，群众的烦心事便有了解决的着落。近年来，肇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深化即接即办改革，以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的姿态，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感知城市文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2025年肇庆12345热线全年高效处理群众诉求 66.3 万宗，按时办结率保持 100%， 满意率 99.6%。 在肇庆，这条热线正串起万家市，跑出为民服务的加速度。未来肇庆市12345热线将持续利用 AI 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智能客服解答准确率，深化知识库建设，强化社情民意动态监测和深度分析，为市委、市政府和职能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更精准的辅政参考。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全省检察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家门口、做示范、走前列基层院建设十大典型事例。封开县人民检察院报送的下沉、引领、争先三位一体推动基层院建设工作案例成功入选，为山区基层检察院差异化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有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现场为肇庆市民发布三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线路。日前，肇庆市旅行社行业与餐饮住宿行业座谈会召开，会议聚焦深化行业协作，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通报全市旅游市场运行情况，研讨产业链协同发展路径，部署暑期旺季接待与文旅融合工作，推动引客入肇、留客再肇走深走实。近日，市博物馆举行2026年

0: 社科普及周暨管校文创交流活动，活动紧扣西江文脉，深度挖掘肇庆地域文化与市博物馆馆藏资源内涵，充分利用国有博物馆与市内高校资源优势，将社科普及送到青年学生身边，谱写文化传承新篇章。近日，德庆县莫村镇举行庆祝河堤公园开放三周年群众文艺汇演，暨美食游乐嘉年华。据市气象局消息，昨日20时，美沙克中心位于广西来宾，强度减弱，预计向桂乡交界移动。未来3天，肇庆降水持续。具体预报如下：6日，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7日，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8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9日起转阵雨，天气趋炎热。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累积雨量大，且未来仍有明显降水，市民和各相关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乡积涝，同时关注西江、鹤江上游来水叠加风险，户外活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昨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日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当地时间5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09，收听呢度系信义电台唱九四九，关注翻路况先吓。电台对出生活大道东西双系而家一转东过道啦。顺升翻行转位，陆续车辆增加紧，井然有序。江龙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一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切车噶。中间嘅文明北路岸之灯行驶一转灯，主入去港百底就斑马线行搞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被扭噶，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端州六人多车多，保持车速车距啊！入牌坊嗰阵转咗大天宁路啦，南北一转灯，东西走入还可以。中心市场过马路嘅街坊较多，双向 double break 收油啊！星湖大道、信安大道热闹唔扭搞，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沙岭仔、城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继续都台风天啊，会有啲风雨嘅，咁啊出门障碍小心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8: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夏夜热浪，
9: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9: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9: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9: 畅行949，
0: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性下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八十集。
4: 上次讲到康熙从牛街清真寺到翻入皇宫，已经是午夜时分。呢一晚恶战，亲临指挥，自己处置得十分之妥帖。虽然家阵好攰，精疲力尽啦，只非常兴奋，冇啲睡意。于是就吩咐太监总管张万强备轿，朕今晚驾行储寿宫，全贵妃、刘胡六氏都去买。张万强答应一声，就出去布置啦。皇后黑舍李氏仲未曾瞓觉，自己一人坐喺灯底下玩紧纸牌。听讲皇帝半夜驾到，就连忙盛装迎接啦。只见康熙满面春风咁话：，哈哈哈！朕今晚中咗彩，唔揾个人倾下偈唔舒服啊！一直讲，一直拉住皇后嘅手就入咗大殿。过咗冇几耐，贵妃刘胡六氏亦都嚟埋咯。见到皇帝同皇后倾紧偈，就跪低行礼。康熙点下头，起身啦。
5: 万岁，今晚中咗咩彩啊？讲俾臣妾地听下，等我哋都开下心啦。
4: 皇后叫人将心汤就拎俾康熙。康熙饮咗一啖，将先头喺牛街清真寺度嗰场闹剧，绘声绘色咁讲翻一次。那个贵妃刘胡六氏啊，听到一阵间就花容失色，一阵间又揞住个嘴猛咁笑。但系皇后一直冇出到声，静静咁等康熙讲完，谂咗阵先至话：
5: 万岁，知命者爱身，小户人家都尚且讲究呢样，况且皇上乃系万圣之君，今后仲系少入显地至好。呢类事派个将军就得啦嘛，咁咪其一。
4: 啊，乜仲有其二咩？皇后左右睇下先，见到几个宫女太监仲企喺大殿嘅门口，就扬下手话：
5: 你哋都退落去，净系留麦谷一个人侍候得啦。
4: 嗱，麦谷呢就是皇后同娘家带嚟嘅奴才，系绝对靠得住嘅。听见皇后咁样吩咐，麦谷就答应一声是，跟住出去督促众人回避了，自己就企喺殿外边守候。康熙见到啲人退开晒，先至对住皇后笑笑话：
5: 哼，你又小心过头啦，唔通你呢度会有唔可靠嘅人咩？
4: 皇后就话啦：
5: 臣妾先头讲嘅奇异就系呢样啦，万岁啱先讲嘅都讲得好仔细，臣妾一字一句都听咗，

0: 那个叫做杨喜龙的人既然知道皇上亲临牛街，计正应该是走夹不头的，为什么还要放火？那不是太大胆了吗？空气就腾声起了起身，举火为号，朕在乾清宫到已定的，那些贼人为什么会知道得那么快的呢？康熙目光炯炯地盯住大殿外边，咬住牙就讲啦：你讲得好啱，諗得亦好仔细，皇宫里头的确有奸细。皇后见到康熙又惊又嬲，龙颜大变，就连忙起身话啦：万岁何必发咁大火呢？好在啲贼人奸计并未得逞，反而俾我哋发觉咗。呢件事等臣妾同贵妃慢慢查访啦。
1: 唔得，
0: 人嚟，传旨叫养心殿张万强同小毛子嚟。麦谷喺门口外边答应一声就要派人咯，点知皇后就急忙拦住啦。
2: 万岁今晚仲未攰咩？已经过咗半夜啦，仲要喺度问安啦。况且宫门都已经上咗锁。咁一惊动又要记党㗎啦。
0: 记党就记党囉。呢种事处置得越早越好嘛。宫门上锁知道个人又少嘅啫，反而仲加好添。传话边个敢乱讲，就送内务府运起身。
2: 係皇上圣明。不过家阵实在好夜，臣妾怕万岁太攰呀。
0: 唉，朕呢个皇帝真係唔好做㗎。照汉人嘅讲法，你我都系疑人。前明皇帝用一成嘅力气办到嘅事，朕就要攞出五成甚至十足嘅力气先办得到㗎。
2: 啱呀，万岁讲嘅系实情呀。
0: 而家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朕如果唔事必躬亲，都叫下头嘅人去办，唔放心亦容易出乱子啊。伍先生写过一封信俾朕，话不能定民就不可言切反，不能聚财就不可言兵事。佢讲得啱啊，朕嘅国库如此空虚，仲要每年攞2000万两银去养嗰三个藩王，从古至今边有咁心急嘅皇帝㗎？但係安民聚财出兵都要从亲民开始，朕唔亲民，每日守喺乾清宫，我又讲胜过唐太宗啦，怕连宋徽宗、宋钦宗佢哋都不如啊！康熙仲喺度长篇大论咁抒发感慨，只见张万强同小毛子跑到气罗气喘咁入咗嚟啦，一前一后同皇帝、皇后叩头，又同王妃请咗安，先至问。万岁全奴才嚟，唔知有何旨意呢？康熙拎起茶杯对皇后就话啦：你系六宫之主，你同我哋讲下，朕想唞一阵啦。
2: 系。
0: 皇后答应一声，坐喺康熙嘅斜对面问：
2: 张万强，今日皇上喺乾清宫议事，你哋两个边个当值啊？
0: 张万强就连忙跪低回答：
3: 回娘娘说话是奴才当值。
2: 咁除了万岁召见的那些大臣之外，宫里头的人还有哪个在场啊？
3: 还有刘伟、黄四川、常宝柱、陈志英，总共是24个。
2: 哦，是啦，文华殿的黄振邦亦曾经去过。
0: 唉，康熙见到张万强好似仲未明白咁，就喺旁边插嘴问啦：
2: 朕当时讲举火为号，12个清真寺就一齐喐手，呢啲说话你哋边个听到冇啊？
0: 张万强咁先明白皇上嘅用意，就连忙叩头回答啦：
3: 其他嘅人，奴才唔敢讲都听见，不过听见嘅肯定唔少。
0: 呢件事当时主子仲同大臣们议咗一阵，先发落俾陶海大人去办嘅。当时万岁并冇叫我哋奴才回避。

0: 张万强仲想讲，皇后就忽然间发火啦。皇上呢头讲嘢，嗰头就传咗出去，咁似唔似样啊？张万强，你呢个差系点做嘅？皇后把声唔大，但系声色俱厉，连旁边嘅小毛子也吓到面青口唇白，连忙跪低就匍匐喺地，大气都唔敢唞下。张万强听见皇后责备，就猛咁叩头：
1: 系，奴才该死，求主子娘娘责罚。
0: 唔系责罚就可以了事噶？照你睇，系边个将呢件事传咗出去噶？张万强额头度啲汗啊，叭叭声流落嚟，隔咗一阵先至话：
1: 奴才一时实在系估唔到，唔敢妄言欺主。
0: 小毛子又突然间喺旁边插嘴啦：
2: 主子娘娘，边啲人我都知道晒啊！
1: 照奴才睇，除咗黄振邦、黄四川同埋御茶房烧火嘅阿三，唔会有第二个㗎啦。
0: 张万强见我咁讲，就连忙话啦：
3: 小毛子，呢啲嘢唔系讲玩㗎，系会人头落地㗎。
0: 咁一讲就吓到小毛子唔敢再出声㗎喎。点不知皇后啪一拍台面：
1: 张万强，佢要帮主子留心，你反而拦佢，你点知道主子会冤枉人呢？
3: 咋？
0: 张万强又惊到成身打震：
1: 奴才糊涂，奴才该死。
3: 哼，由听日起你唔使喺养心殿侍候啦，返去慈灵宫啦。
0: 康熙又心知肚明，返去慈灵宫侍候太皇太后，虽然就唔算係处罚，知张万强系俾抨返去嘅，咁唔止佢自己呀，连太皇太后嘅面子都唔好睇喎。但係家阵皇后嘅火气咁猛，自己又唔可以唔留啲面俾佢，於是就叫张万强同小毛子两个出去先。嗰两个嘢爬起身，震腾腾咁行出去殿，喺院子度心挂挂咁跪低等候发落。呢时康熙礼转面，见皇后仲嬲爆爆咁样，就笑住劝佢啦：
3: 吓，睇唔出你呢个管家婆都几犀利㗎喎。
1: 皇上啊，呢次唔好轻易咁饶恕佢哋啊，唔能够齐家就唔能够治国平天下。
3: 嗯，咁讲当然好啱啦，不过现时唔可以处分张万强。朕諗过啦，呢次走漏消息并唔系啲太监翻嘴學舌，而系有人专登传出去。张万强又点防得到啫？朕身边就得呢两个人可以办到事。故国不破，不可自损啊。皇后仲系放过张万强算啦。
1: 系，咁好啦，麦谷，叫佢哋入返嚟。咋？
0: 嗱，转下眼重阳佳节就来临咯。碧云天，黄花地，丹凤山上清凉水，撩起人们登高嘅情思。京城嘅文人士子就纷纷提壶带酒登高赏秋。咁宫里头预备过冬嘅事就要比民间准备得早啲㗎。修暖炕、起围炉，上下人等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啊。呢一日小毛子早早起咗身，用冻水洗下面，就嗱嗱声赶到养心殿嘅正房。康熙已经醒咗啦，小毛子就忙住侍候皇上起身穿戴，退后垂首侍立。呢几个月嚟，似乎康熙就唔系好鍾意小毛子，喐唔喐就俾面口佢睇，所以小毛子就零舍小心侍候啦。穿戴齐整，康熙就带住小毛子先去后宫嘅阴安殿上香礼拜，又去慈宁宫同太皇太后请个安，咁转过嚟去养圣斋呢，接见新调入京嘅兵部尚书莫洛，又接见咗朱国治同埋范成武啊。康熙咁先下令驾至储寿宫同皇后共进祖膳。康熙一边食就一边讲啦：
3: 今日召见嗰几位大臣，莫洛同朱国治就冇乜嘢，唔知点解

0: 范成无一面好闭翳咁嘅神色。皇后停低筷子就问啦：
1: 咁万岁有冇问佢点解啫？
0: 冇啊，朕只系估嘅啫。佢听日就要翻去南方啦，想家想主人亦系常情，无谓为佢忧心啊。范成无系个正直君子，世代忠良，同洪承畴、钱谦益嗰班人唔同嘅。皇后啱啱想讲嘅，企喺旁边嘅小拇指就忽然间笑住插嘴啦：
1: 万岁啊，先头问主子娘娘嘅事，奴才知道一啲啫。
0: 哦，
1: 你知道咩啊？系咁嘅，范大人府上上嗰排啊，跑咗只老虎入去啊。
0: 乱讲。而家又唔系开国之初，京师都仲有老虎，
1: 真系噶？范大人屋企咧就住喺玉皇庙嗰边，嗰度灵舍背嘅。听讲当地嗰啲猎人上嗰几日喺西山捉咗一斗老虎仔，嗰只老虎乸就发晒癫，日头夜晚都落山嚟搞事。有日想唔到就撞入咗范大人屋企嘅花园度，咬死咗范大人一只马，俾啲家丁围住打死咗啊！
0: 康熙嘅面口有啲唔鍾意㗎喇。
1: 咁范成无就为咗呢样嘢唔开心。
0: 小拇指仲未发觉啊，就继续一路讲落去啦。
1: 后尾啊，范老太呢请咗水月和尚占咗一卦。嗰个和尚呢就讲咗句说话：山中大虫任打，门内大虫休野。
0: 你口唔系范大人返嚟知道咗呢件事所以唔开心咩？
1: 皇后就接口问啦：咩叫做门内大虫啊？
0: 听讲福建就叫做敏啦嘛。咁呢个敏字呢就係门内一个虫字。咪就门内大虫咁解囉。范大人呢一魂呢又啱啱去福建当差喎。
1: 嘿，小拇指说话未完，康熙一转身啪
0: 照冚埋佢块面度，冚到佢呢就叮噔叮噔猛打倒褪。跟住共声双膝跪低，马咁叩头。
1: 皇后同埋周围啲太监宫女啊，正系听到五滋六味嘅。忽然见到康熙发大火，个个惊到目瞪口呆，面色发白啦。
2: 混账，你边度学埋讲呢啲咁嘅贱话噶？
3: 系系系，奴才混账，奴才王八。
0: 小拇指半边面又红又肿，成身打震。
3: 奴才贱格，奴才贱格，不过奴才讲嘅都系实话嚟噶。
0: 康熙就冷笑一声啦，
1: 哼哼，范成无离向朕辞别，恋恩不舍，面带愁容。朕不过同皇后随便讲下啫，你就讲得多过朕啦。你咁叫做内监议政，污蔑大臣，知唔知啊？范大人仲未起程噶，你呢个奴才就咁诽谤佢咯。
3: 啊！奴才唔敢讲范大人嘅坏话，实实在在系水月和尚讲过嘅说话嚟噶。
0: 康熙激到两只手都震啦，对住皇后话：
3: 你听下，你听下，成咗咩规矩啊？朕同皇后倾下偈啫，你为咩插嘴啊？人嚟，拖出去，抽佢100鞭，睇佢仲敢唔敢顶嘴。
0: 康熙见嗰啲侍卫仲企喺度唔喐，就更加火滚啦。
3: 仲戆居居拖菜，
0: 咁一嚟喺门口侍候嘅太监就唔敢怠慢，将眼泪汪汪嘅小拇指滴起就走啦。小拇指满面委屈咁睇一眼企喺皇后后边嘅张万强，张万强就即时心软咯，躬身讲啦：
4: 万岁，奴才去掌刑好唔好啊？
0: 唔使你去，你估朕唔知道你哋啲太监古灵精怪嘅咩？太祖太宗早就定下家法，朕同皇后嘅事情多，唔顾得治理，你哋就越嚟越放肆啦。再咁落去得了嘅？传旨俾慎刑司，将太祖皇帝关于内监公殡人等干预朝政者斩嘅圣旨造成牌子，竖喺各个走廊度。
1: 唉，咁众人先知道康熙今日系攞小拇指嚟开刀。个个就心惊胆战啦。
0: 呢阵时外头已经开始动刑啦。我呢边啊，发发声响，人叫声亦都传埋入嚟。 小毛子一边叫痛一边嚎啕大喊，夹住求救声：
1: 主子，主子娘娘啊，哎哟，哎呀，好痛啊，奴才再都唔敢啦，哎哟。
0: 皇后听咗就唔忍心，一边帮康熙添菜一边就陪住笑讲啦：
5: 万岁讲得啱嘅，教训亦都啱，不过呢个小毛子素嚟当差勤力，睇在呢一样教训几边就算啦。再讲今日唔大唔细都系个节令，皇上咁嬲唔值啊。
0: 咁好啦，俾面你就减佢三十鞭，叫佢从养心殿返去御茶房侍候。张万强，你睇见啦，小毛子就係板嚟啦，叫啲太监一个个小心啲啊，妄以朝政泄露宫廷机密嘅，朕就好似对小毛子咁样处置，绝不轻饶。康熙讲完就企起身，亦都唔同皇后打招呼，就咁走咗啦。咁到当晚二更天，康熙批完奏折返到养心殿，张万强唔声唔气咁帮康熙卸咗朝珠，除咗袍褂，服侍佢瞓上炕，小心翼翼咁躬身想退开嘅时候，就俾康熙叫住：
5: 张万强，你听讲过伴君如伴虎呢句说话未呀？
0: 唉，见到康熙咁问，张万强以为又轮到自己衰啦，慌到都唔知点好，条脷打晒裂啦。
1: 冇咁讲，系小毛子自己唔长进，激嬲咗万岁，冇打死佢，已经系主子开恩啦。
0: 嗱，各位，康熙呢一排心情咁曳嘅，将自己最信得个人咁样嚟处置法，究竟点解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6: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嗯，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阿成，听讲你今年专科升本科考上了，犀利啊，值得庆祝下啦。
7: 唉，本来真的很开心的，但是我想到学费问题呢，就有点头痛啊。你知道啦，我一个残疾人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亦都不是那么好。
6: 你可以申请南粤扶残助学工程专项资金的。
7: 但是我读专科的阵时已经申领过了，本科阶段还可以再申请的吗？
6: 梗系得啦，根据南粤扶残助学工程实施管理办法，全日制在读的广东省户籍残疾大学生，不同学历阶段都可以享受一次助学资助的。
7: 那就真的太好了。那专项资金的补助标准是怎样啊？
6: 本科生就是15,000元，硕士研究生20,000元，博士研究生30,000元。提醒下你啦，补助就是一次性发放的。
7: 哦，那申请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6: 要注意提前办好广东省残疾证，在每年10月1日到11月15日期间，登录广东省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填报南粤扶残助学工程申请表就得了。
7: 哦，我明白了。哇，感谢你啊，有了南粤扶残助学专项资金，那我就不需要再为学费发愁了。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9: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0: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1: 我选 C. 番碱。
10: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1: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0: 醒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有。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Mega
7: 请你节约用电。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逃。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即系之前预告过，咁啊，由今晚开始，连咗落嚟时间，我哋要习惯没有隐衣的日子，因为隐衣要继续顶班革命。即系有同事要休假，咁冇计啦吓。咁至于隐衣几时归位啊，你之后留意节目啦，都有一段时间噶，因为个同事休假咧几破长下咁样吓。系咁，所以我喺群里边都 at 咗大家，喂，大家一起去习惯一下没有隐衣嘅第一日。听日就没有隐衣的第二日，如此类推啦，系嘛？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日子啊，欢迎你今日收听呢段睡前电台长假食狗，我系阿欢啊，欢迎你加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喺边度咧？食饭未啊？系又落雨啦，呢、这、一个台风天，即系反反复复带嚟嘅呢一个降雨量都几丰盛啊，所以过去嘅两日里边啊，即系倾盆又大雨，大雨又倾盆啊。啱先好似仲有大珠小珠落玉盘啊，真係烦透啊。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係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數咪就鸡。
5: 喂喂，你呢？
6: 喂呀，拜拜啦！
1: 全世界翻埋嚟啦吓，咁啊隐衣唔喺度，但我哋话事噶，咁所以咧大家记得啦，呢、這个 freedom 嘅时间里边，我哋同你讲下世界杯，讲下八卦之外咧，大家都讲下你想听嘅歌噶，可以留言俾我啊，私信又得，群又得啊，最紧要 free，yeah， 好啦，咪睇下啲 friend 打卡先，喺边架 friend 话打卡收到啦，阿伟仔话打卡收到啦，又有钱剩啊打卡，诶、你好阿 D 话我喺端州打卡，点啊翻工定放假啊？阿宝话啦，我喺皇朝西饼天桥底打卡。诶，琴晚都又食咗皇朝嗰啲点心 ，OK 喎，真系啊，依然有嗰种意事成长的味道。好啦，跟住从拣食嘅各位兄弟讲，佢打卡，佢话愿哦哦系广西贵港嘅朋友顺利，系嗰度大水嘅真系，大家要注意啊，顺利一齐顺利 ，OK， 人定胜天啊！好啦，周教练就话啦，佢话车上打卡，国际接学员啦，咁样啊，接近暑假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都开始咧要学开车啊，系嘛，啊，要考车牌啦，嗰班准大学生啊，即系而家家家户好多好多屋企可能都有车，然之后咧啲细路啊，即系翻大学啲啦，啊，我要开车啦，咁你考咯，考车牌咯，大佬辉啊，2026年7月6日挂住隐衣嘅第一日，南岸打卡。我哋要想念，想念隐衣。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啊、我哋要挂住佢噶嘛？想见你，想见你，没有你啊，没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即系隐衣呢样嘢，我哋不嬲都藏喺心里边嘅。虽然会有隐衣，你哋可以点一啲歌俾隐衣听啊？佢唔喺我呢个时间段啫，但系佢其他时间段，同埋咧，佢有时候可能会听到揸车咧，会 focus 翻大家啲留言噶。为你咁样话啦，我继续喺滨江公园一路打卡，好嘅。跟住海之华话食饭打卡，好啊。如果直下话啦，欢哥预测一下两只牙嘅比分得唔得咧？哇，讲起呢样嘢，睇下我睇世界杯啊，换只音乐先。劲啊！即系唔系讲笑，绝对系劲到无与伦比啊！讲紧嘅系，琴晚大家有冇4点钟排起身睇波咧？因为今朝早啊，我咧就5点几扎醒咗睇睇，托兰我睇到咗夏兰特连入两个波。我讲紧咧较早场嘅时间，八分一决赛咧，其中就系巴西对住呢一个挪威啊，有冇戴眼镜咧？我都 friend 话啊，巴西2-1输咗俾挪威，跌眼镜啊，爆冷啊！其实今时今日嘅巴西已经唔系当年嘅巴西，巴西对上一次攞冠军已经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已经系24年前嘅事啦，兄弟。24年前你几大啊？啊咁啊，当然啦，唉，阿查洛提啊，肥安啦都头大晒，即系攞咁多欧冠，咁又点咧？即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换埋尼马帅咁又点咧？俾你尼马入咗个12码咁又点咧？系啦，切！唔系你唔好理啦。诶、啊，呢、這个维京人啊，海即系北欧海盗啊， 咁啊，挪威啊，继上一届呢个冰有一届嘅冰岛喺度，挪威北欧足球咧，夏兰特唔声唔声系头锤脚踢各建功两粒波。咁啊，再加尼马临尾完场前一粒十二码安慰奖2-1啊，同巴西讲再见啦。咁呢一届嘅巴西里面咧，就好多老将可能都拜拜噶咯。嗱，例如啊，尼马啦，咁啊，卡斯米鲁啦，咁啊，可能亚历神都可能会拜拜，好难讲呢样嘢。四年后边个知咧？系嘛？维尼斯奥斯应该都仲踢得嘅，系咯，即系其他啲啊，马斯昆奴可能都唔一定踢到啦。唉，总之你而家睇落啲真系星光暗淡啊！呢一支巴西。
5: 飞机去比赛，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嘅发言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7: 踢波一家大细最兴奋。
1: 咁啊，呢一个就巴西同挪威啦。如果你啱起床嘅话咧，都系朝头早起床，早啲起你都睇到嘅。咁啊，再讲啦，9:00嗰场，哇，嗰场好睇，墨西哥对住英格兰，墨西哥主场啊。英格兰就去年上一届好似系四强嚟，我记得。咁啊，最终咧就踢少一人嘅情况下面咧，都3-2守到啦。喺英格兰入去佢就大势所趋嚟嘅。咁啊，比灵咸就入得两粒波。咁啊，夏利卡尼啊十二码，墨西哥度炒翻两粒追两粒。咁啊，其实我都正路嘅，都帮出面噶啦，系嘛。咁啊，两个东道主嘅加拿大一个墨西哥，拜拜啦。咁啊，去到听日早上咧，就另一个第三个东道主美国对住比利时啊。即系讲英格兰嘅话，你见到其实阿杜曹，即系普通话叫 Tucker， 即系你话佢有冇料咧？佢又有。你话佢冇料咩？又唔可以咁讲。你话佢保守咩？佢又唔系好激进。你话佢有方法咩？你又觉得佢谂啲嘢同我哋谂啲差唔多？冇理点啦，忽略过程，最紧要最终结果赢波啊！系咯，咁就今日两场波里面咧，巴西就1-2，拜拜，翻屋企。咁啊，另外墨西哥2-3，拜拜，翻屋企。咁啊，晋级到去到八强有挪威同英格兰噶。咁啊，再纵观琴日嗰场咧，就已经有4支球队入到四强噶啦，分别有摩洛哥啦、法国啦、挪威同英格兰嘅。好啦，咁啊，再到咧，啱先有 friend 讲到话，展望下葡萄牙同西班牙。讲真，即系睇呢个状态踢得好嘅话咧，你会觉得就西班牙嘅状态肯定好过葡萄牙嘅，踢起身系咪先？即系啲而且确，因为 C 朗喺前面又真系制肘咗好多嘢，令到好多啲踢法变得要就住 C 朗咁样啊。咁当然啦 ，C 朗会唔会踢正选都唔知道。如果你 C 朗临尾剩得最后半粒钟先上场，咁又另外一条数啊。咁啊，但系我问心，我肯定系 C 朗等嚟嘅。我啲盲撑葡萄牙啦，即系2018年世界杯。C 朗就小组赛嘅时候咧，就冇知气法，最后一粒定位球咧就3-3踢平咗。嗰时仲有拉莫舒嘅西班牙，就比基嗰期咧，系嘛啊咩极致嘅英雄主义咧？但系呢一期耶马尔啊，一大堆西班牙啲咁好波啲人。不过咧，其实隔食价嘅，西班牙同葡萄牙两边啲不相伯仲嘅啲战绩，大家点睇咧？喂，问下大家，喂，西班牙对葡萄牙，大家点睇啊？啊！踢你加时啊，踢你十二码咧喂！唉、啊，即系如果讲真，你俾下面啦，西班牙你最上几届又攞过啦，咁葡萄牙都咪入踢入啲都好啊，系嘛？我想葡萄牙入嘅真系。另外咧，到听日8:00咧就有美国对住比利时啊嘛，嗰场波搞笑嘅，嗰场波未踢之前咧，比利时已经投诉咗世界足协噶啦。咁啊咩事呢？就系讲呢个美国嗰个前锋啊死咗，我识唔叫咩名嘅，咁喺上一场攞咗个红牌嘅，但系。佢嗰个红牌本来对比利时嗰场波要停赛嘅，但系你未估到，你从来都估唔到就系、是、啊，第一次出现啦，即、就、系、是、第一次嗰个球员话延缓一年执行。哦，系啦，呢、這个巴路哥系嘛，普通话叫巴洛贡。即系踢波克嗰场波里边咧，即、就、系、是、踩人家嘅脚裸，踩咗呢、這个。哈利莫域治的腳裸，然後呢就當場被紅牌罰了出去，居然第二場即是對著比利時聽天早上8:00的場是不用停賽，然後說要延緩、啊、一年再執行，一年啊大佬，一年後你停不停賽關我鬼事，但起碼一年聽日就關人家比利時的事啊，真是很魔幻啊，魔幻到爆啊，你們怎麼看啊？葡萄牙对住呢一个西班牙，大家估几比几？估下俾我听喂。加微信咧。
8: 翻嚟最紧要人齐，
9: 郁郁
3: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8: 喂喂，你呢？
6: 喂啊，拜拜你！
1: 好，咁啊，到嚟大家啲留言先吓，咁啊，继续咧就呢个叫做阿 Y 个 friend 话，喂，我喺工商学院打卡，喂，你好啊，点解咧喺里边读书定喺里边做嘢噶？最美阳光话老地方打卡，诶、哎，海之华就话啦，佢话冇倾呢啲，如果唔系冇钱买机票，你真系笑死我你真。好啦，阿余氏又话啦，木江打靓卡，喂，你好有冇留意啊？木江嗰边。阿国打卡的，你好啊，勇往向前又话打卡先。阿隐姨又话想念全世界的第一日打卡。隐姨人不在度，但系精神不老，不老都系我哋左边左右噶啦，系嘛？阿点话我打黑痴啊，我唔识。有 friend 话乡下打卡，我知话哎呀。即是没有隐衣的日子，我们要学会习惯，思念是一种病。喂，我来今天问你，大家又玩个游戏，我送一些饭给大家吃，私信我来估，不用估比分，你直接估葡萄牙西班牙，大家估哪一支队会出线。如果你听得中，我送一份这个太子味的个人套餐给你吃。
3: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8: 喂喂，你呢？
6: 喂啊，拜拜你！
1: 全哥又话咧，哎，我估系葡萄牙啦，系嘛，有波入嘅，2-1得唔得啊？咁啊，要唔要踢加时咧？即係我都想係葡萄牙，即係希望斯朗踢多場。因為斯朗已經講咗，今屆係佢最後一屆世界盃嚟嘅，41佢就奔住42嘅咯，大佬係嘛？再踢45歲，有冇搞笑咧？45歲做龍門可能仲得，嗱，好似罰得過個龍門咁，40、41啦，係嘛？都 keep 到個狀態，大佬你踢前鋒嘅隨便跑，你跑幾個衝刺你都頂唔順啊！

好，见到呢就阿空空加微信㗎。欢迎大家加微信 BOBBY0758,Bobby, 即係我英文名 BOBBY0758, 加微信 OK 啦。如果想入群嘅话呢，稍后时间我会拉你入去嘅。同埋呢记住啊，你喺群度发个费事抄，你私信我啦，就是、葡萄牙同西班牙，大家估边一支会入到八强呢，发过嚟就得啦。咁我就揀 friend 送个套餐俾你食，係啦，就係、是、咁大方㗎啦。

有冇问题啊？一啲问题都冇啊！啊，有 friend 好多 friend 留紧言嘅，睇到啦，见到香槟咖啡嗰啲话，系咪盲撑？普通啱。喂，香槟咖啡最近港乐有咩新歌听啊？喂，推介下，你啲咪港乐等嚟嘅咩？真系啊！咁啊，阿 D 又话普通牙出线咧，咁咪你私信我啦，私信我，我睇清楚啲啊！阴公，你咁，即系我费事逐个逐个揾，系咪揾死我噶？哎呀！其实讲翻世界杯咧，啊，系咪2010年咧？南非嗰届世界杯，第2014年南非啊，我识唔起啦。好听我呢只歌，我又觉得好正。06年德国世界杯，10年咪南非啊，跟住14年系巴西啊嘛，俾德巴西嗰届就俾德国炒到个7-0啦，唉。

啊，你唔好话今年咧，即系某书咧买咗世界杯嘅版权，即系你知咧嗰个某书咧就好多女孩子用户噶嘛，咁你知好多女孩子睇世界杯以前都咁，哇，睇靓仔，好靓仔啊呢、這个。今年唔系，今年多谢梁子玲大师，啊粤语广播嚟到多女仔，哇，原来咁有趣噶。系噶，粤语广播不嬲都好笑噶，系咪先？即系行我只矮哥都撩撩你咁样啊！啊，不过讲真，即系你讲翻尼玛咁，我即系以前因为喺桑托斯山道士嗰度出道嘅尼玛，跟住踢巴塞，啊，跟住又踢巴黎。即系我觉得巴西球员一样嘢唔好，即系包括佢同以前嘅西哨啦、天奴啊、艾迪安奴啊嗰啲啊，都系咁。点啊？好放纵自己，有啲多成绩就声色犬马，冇啲自爱，浪费咗天赋。阿在洛宾奴都系，诶、一大堆啊！巴西啲性格系咁，比较难慢啲咯。猪仔问我呢只歌叫咩名？我呢只歌叫《Feeling Flag》，飘扬嘅旗帜。即系我记得系冇错咧，系2010年非洲南非世界杯。然之后但系呢一首歌佢唔系官方主题嘅，官方主题歌系 Waka Waka， 即系又系 Shakira 噶嘛 ，Shakira 唱咗好多首呢一个世界杯歌嘅。

真係有 feel 嘅，係嘛？每一年嘅世界盃四年先一鑊，咁啊，對上一屆睇世界盃嗰啲 friend 有冇陪你睇啊？係嘛？即係嗰啲味道仲喺咩度啊？你眨眨眼，你諗一諗，哇！時間真係唔等人嘅。喂，其實仲有啊，02年世界盃又好正嘅。即系02年世界杯，我记得咧就冇人唱嘅，即系纯音乐嚟嘅。但系边一只佢只主有个主旋律，但系几好听。因为嗰时候我玩哇单机游戏系啦，啊都唔系呢只。

即係唔係嗰個純音樂，因為我覺得韓日世界盃咧就係純係弦樂樂團，唯一屆世界盃嘅官方主題曲係冇人聲嘅。但總之唔係呢只，呢啲都係周邊嘅啲延伸嚟嘅啫嚇。啊，好多 friend 繼續喺度留言俾我嘅，喺度估緊葡萄牙對住西班牙邊一支會出線嘅，喂，你都可以估下噶。如果你叻豬嘅話，你咪估埋比分咯，有乜問題冇問題

0: 咁啊，除咗足球之外，稍后时间两点啊，喂，仲有，唉，讲起篮球真系有啲心急啊！大家有冇睇波咧？中国男篮啊，咁啊，19分输俾日本，哎，跟住对省队啦。两点钟之后咧，就喺中立场啊，韩国唔知边个场嗰度咧打我哋嘅台湾省嘅，输波就到世预赛第二轮都唔使打啦。咁啊，所以一定要赢嘅。咁啊，稍后时间两点钟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听住节目，然之后咧一齐去支持下中国队啦。唉，我都中意睇波。即希望都赢啦，都搞成咁噶，郭子达，转头见啦，哎呀！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一条热线，一次呼叫，一场联动，群众的烦心事便有了解决的着落。近年来，肇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深化即接即办改革，以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的姿态，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感知城市文明的晴雨表。数据显示，2025年肇庆12345热线全年高效处理群众诉求 66.3 万宗，按时办结率保持 100%， 满意率 99.6%。 在肇庆，这条热线正串起万家市跑出为民服务的加速度。未来肇庆市12345热线将持续利用 AI、 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智能客服解答准确率，深化知识库建设，强化社情民意动态监测和深度分析，为市委、市政府和职能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更精准的辅政参考。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全省检察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家门口、做示范、走前列基层院建设十大典型事例。封开县人民检察院报送的下沉、引领、争先三位一体推动基层院建设工作案例成功入选，为山区基层检察院差异化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现场为肇庆市民发布三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线路。日前，肇庆市旅行社行业与餐饮住宿行业座谈会召开，会议聚焦深化行业协作，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通报全市旅游市场运行情况，研讨产业链协同发展路径，部署暑期旺季接待与文旅融合工作，推动引客入肇、留客再肇、走深走实。近日，市博物馆举行2026年社科普及周暨管校文创交流活动，活动紧扣西江文脉，深度挖掘肇庆地域文化与市博物馆馆藏资源内涵，充分利用国有博物馆与市内高校资源优势，将社科普及送到青年学生身边，谱写文化传承新篇章。近日，德庆县莫村镇举行庆祝河堤公园开放3周年群众文艺汇演，暨美食游乐嘉年华。据市气象局消息，昨日20时，美沙克中心位于广西来宾，强度减弱，预计向桂乡交界移动，未来3天肇庆降水持续。具体预报如下：6日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大

0: 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七日，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八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九日起转阵雨，天气趋炎热。气象部门提醒，前期累积雨量大，且未来仍有明显降水，市民和各相关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乡积涝，同时关注西江、鹤江上游来水叠加风险，户外活动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昨日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日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二日至四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当地时间五日，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召开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座谈会，政企携手碳零碳，凝心聚力促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七月二日，肇庆高新区召开2026年上半年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座谈会，会议通报近期监督工作成效，听取吸纳作风监督员反映的意见建议，对标清清政商关系建设要求，细化监督履职举措，联动政企双向发力。

0: 持续净化全区政商生态，护航肇庆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与会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充分肯定肇庆高新区在提升政务效能、畅通政企沟通方面取得了成效。随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企业发展情况，就履行好作风监督员职责、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助力企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内容展开交流讨论，并围绕城市建设、人才引进、社会治理等方面积极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倾听企业心声，高度重视监督员反映的意见建议，将企业提出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认真吸纳，及时转化为优化服务和改革提升的具体举措，确保意见有落实，问题有反馈。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政务办事效率、社企执法公平性以及政商交往边界三个核心方面，查找和反馈慵懒散脱、选择性执法、既轻而不轻、又轻而不亲等作风顽疾。纪检监察部门、社企职能部门与监督员要加强联动，同时政企双方应协同发力，监督员要实事求是、精准建言，企业家要守法诚信经营，政府部门要开门纳谏、主动整改、压实主体，督促问题落实解决，最终实现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目标。记者严毅报道。高质量发展，看大望。7月1日，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联合肇庆腾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零碳体验馆举办智慧零碳感恩同行主题活动，政企近50名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零碳转型路径，共筑绿色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绿色可持续创新化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旨在汇聚产业智慧，凝聚低碳共识，共同讲好园区零碳转型发展的故事，营造协作共赢的产业生态，引领区域产业创新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活动现场，主办方阐释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意义，号召政企深化协作，携手共进，持续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升级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赋能。活动中，一批积极助力项目建设、践行低碳发展的企业获颁零碳先锋企业奖牌，先锋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在节能增效、零碳改造、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战经验，展示了绿色创新的实战成果。广东华工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卢明坤：
1: 我们就为了这个零碳体验馆，我们提供了这一套能源管理系统，这套系统是我们做源网后储一体化能碳管理系统，通过这个零碳体验馆，然后让高新区更多的企业能体现到我们的源网后储一体化能碳管理系统，促进我们大家的共同合作。
0: 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工作人员李杰仪：
2: 区科教创新局将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服务，持续搭建政企联动、科创联动这种优质平台，全力为企业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增资扩产保驾护航，助力双碳建设，同时推动高新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园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0: 此次活动有效搭建了政企交流、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凝聚了零碳发展共识，夯实了园区绿色协作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记者李文坚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

0: 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9: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0: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

0: 保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 哎，明白了，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4: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小荣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冇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0: 群里面有 friend 喺度同我讲话，啊，南非世界杯2010，巴西2014，俄罗斯系2018啊，系啦，冇错啦。所以啱先我讲嘅只歌，飘扬旗帜 ，Feeling Fire 嗰只就系南非噶嘛，嗰，那个不过佢唔系官方主题曲嚟嘅，系宣传歌嚟嘅啫，吓，啊，就正啦。然之后巴西嗰只，我记得系 People。啊，同嗰个 Akira 定边个一齐去 feature 一只歌叫 We Are the One，V 乜嘢 ，We Are the World，V 乜嘢咁样啊，反正都系啲偏南美嗰啲舞曲 hip hop 啊咁样噶嘛吓。好啦，翻嚟啦，继续先系单飞。咁啊，有人问阿隐衣咧，咪隐衣咧就顶班革命啊，缺席噶。我哋要习惯没有隐衣嘅第一日。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3: 喂啊，拜拜你。
0: 咁另外呢就实时而家如果你有睇开篮球嘅话呢，家阵呢都几多体育赛事下嘅。讲緊呢世预赛第一轮啦，咁亚洲区唉即係最后一场啦。咁就中国男子国家队呢对住我哋嘅省队台湾省嘅篮球队啦。咁希望赢波，只有赢波先可以入到第二轮，输波就拜拜㗎啦。咁明啦，啱啱见到杨汉森咁样，而家入场仪式嘅啫，有兴趣俾我去睇睇。好，咁当然啦，都好多 friend 呢喺微信里面继续留言俾我同埋估紧波，我咁估咧就话，喂，去到今日凌晨三点嗰场，听日凌晨啊，讲错咗，听日凌晨三点钟嗰场，两牙之争，你觉得边一支会晋级到八强咧？你觉得系葡萄牙定西班牙咧？欢迎你私信留言俾我，然之后估啱个 friend 咧，有机会俾我抽中送出由太子俾送出嚟嘅个人套餐一份俾你食嘅，咁所以啊嚟估啦，唔使估比分噶，你想估又得，反正你直接估边个输边个赢。话我听，冇问题噶 ，OK 嘅，咁啊，恭候紧大家，欢迎你移步入嚟 BOBBY 0758啦。

讲真咁样啊，佢喺我喺高尔夫前大街打靓卡，你好啊，空空，马哈切森咧，我都系嗰啲西班牙嘅咧，托成又讲啊，佢普通矮冠军，我都想嘅啫，即系我啲斯朗等嚟噶嘛，大佬翻嚟讲，佢话葡萄牙啦，葡萄牙晋级，勇往向前就话啦，欢笑，我估葡萄牙1-3。就是西班牙啦，冇问题嘅，你可以估噶嘛，系嘛，真系可以嘅。好啦，呢个娟阿娟就话啦，唉，我中意 C 朗，佢话2-1啦，葡萄牙啦，咁样啊，收到啦。咁啊，白云上嘅小猪佢又讲0-0，冇波入，踢加时1-1，但系要踢12码，最后出线嘅系葡萄牙。立此为证咁样，哇系，真系要立此为证同你讲有呢样嘢啊嘛。系咁啊，有啲 friend 亦都阿聪啊同我讲过，睇紧波啊，一边睇紧中国男，一边就支持你啊，欢笑男加油啊咁样。唉，好啦，呢一首歌送俾男先。无论点都好，打好呢一场波。之前个场波输咗，过咗去啦，而家打好面前呢一场波先。加油啊！

0: 唱好。
1: 有冇啲 friend 同我一样，依家都喺度关注紧男篮嘅咧，系咪先？即系我哋做电台嗰啲实时支持下我哋嘅国家体育事业，一齐为中国男篮加油啊！赢低我哋嘅台湾省队，晋级到下一轮嘅世预赛。唔系真系，因为如果输波咁拜拜噶啦，都有压力噶。国指到国事强。有翻问我呢首歌叫乜名啊？呢首歌咪直到世界嘅尽头啦，系嘛？佢今次王家驹把声嘅，哦系啊 ，AI。

嗱，暂时见到政选阵容方面有调整，李宏权顶替咗大前锋嗰个位，中锋方面有胡金秋，小前方面咧朱俊龙，后卫方面有何希凌啊，开间方面咧会有赵继伟嘅，即系都有一定嘅变阵啦，希望有个好状态。当然啦，咁啊，继续都台风天嘅天气啦，吓呢一个美沙克嘅话，你美克沙定美沙克啊？咁啊，亦都会带嚟咗一定嘅降水量啦，咁所以咧就由前几日开始，一路到今日都陆陆续续会有零星嘅雨水，所以大家出去望一望啊！咁啊，我哋西江水都几劲下噶，稀沙莫稀水啊，你真系。

追风的少年话：仁医呢？仁医顶班革命啊！上星期都呼吁过噶啦，喺我哋嘅集鬼下没有仁医嘅第一日。不过你喺群里边咧问候佢，佢会睇到嘅，喺节目群里边噶嘛。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3: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4: 咁要点样申请呢？
3: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4: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5: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4: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5: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4: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5: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4: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4: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4: 哎，明白晒，多谢你。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0: 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5: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7: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

0: 国义，
1: 哪怕我哋喜毫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 嘈喧巴闭，好似
2: 成话咁讲。
0: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英，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0: 好啦，继续又埋你啊！欢迎收听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紧四九小大神，欢迎直播室里边咧陪你一齐翻紧工嘅。咁当然陪你翻紧工嘅同时咧，继续都有依家中国男篮咧同呢一个我哋嘅台湾省啊打紧呢一个世界杯嘅第一轮嘅外围赛啊。咁当然啦，呢一场波都几胶着下嘅。如果你有睇嘅话睇啦，因为输波嘅话咧就入唔到第二轮噶啦，一定要赢啊！特别系我哋嘅中国男篮国家队啊，系咪先啊？咁啊，暂时咧就17-10系领先紧嘅。话头星美啱先咧就胡金秋就入咗个上篮嘅，咁啊19-10啊。好，咁当然微信里边咧，我哋都有个问题问大家嘅，就话咧，诶，一齐又可以过世界杯，去到呢、這、一个今晚系咪三点啊？系咪葡萄牙踢西班牙？你觉得两只牙边一个会出线晋级到下一 round 咧？留言俾我，估啱嘅话就抽中，你有机会攞到犹太之美送出嚟嘅个人套餐一份。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3: 喂喂，你呢？
4: 喂啊，爸爸女。
0: 好啊，继续有 friend 就讲啊，呢个铁男啊讲佢话，诶、哎，我都睇紧中国男篮啊，诶，帮我点翻首琴野同 JC 嘅 Amazing 啦、啊、一切都会有意外嘅收获嘅咁样，播得款 Amazing， 唔系、啊。你有睇下 NBA 或者玩下 NBA online 啲咧，都知道呢首歌嘅重要性啊！翻工路上，我陪你啊！醒醒眼，醒醒眼，醒醒眼啊，兄弟！呢一个阿娟儿话：阿欢，你可以一边睇波一边做节目嘅咩？吓、啊，我将睇波最新嘅消息话俾大家听嘛，正常噶。哎呀，天南咪讲啊，佢话硬撑中国男篮加油！即系世界杯冇中国队踢啫，咁而家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一轮小组赛，咁都要支持一下嘅主队啊嘛。

咦，小儀咧就影咗我喺融媒中心出面张相，话上班啊，途中经过啊，大手信啊嘛，大佬。

0: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系啊，翻工翻学都好啦，咁啊而家出面吹紧太阳嘅，但我建议大家都带多把雨具会稳阵啲。好，欢迎你今日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九四九》，欢迎你加入你嘅微信实时活动，同我去倾偈嘅。Amazing。春风得意啱加个微信嘅话，喂，而家几比几啊？而家我度睇紧实时比分就系中国男篮咧19-10领先紧台湾省嘅。姚汉森有冇打啊？咪姚汉森，姚汉森有冇打？姚汉森有打，啱上场。姚汉森收咗工啊 ，Hanson， 唔好意思啊 ，Hanson。哇，话头醒未？嗰头讲完佢，嗰头有个入樽啊，好靓啊，姚汉森。啊，嚟于我哋波特兰拓荒嘅 NBA 球员啊，2.16米啊，唔系你二楼啊。好，继续欢迎你收听呢度系瑞电台唱紧四九，我系陈欢，加我哋嘅微信实时互动嘅。
1: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陈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0: 唯美嘉宾都话我都睇紧啦，咁样啊，好多 fan 可能都睇紧嘅，支持紧，咁都好嘅。嗱，咁见到咧，我哋台湾省队咧就有一个进攻犯规喺高柏海嗰度啊，咁啊就撞低咗阿高田高思岩啊。而家暂时比分系中国男篮咧就21领先紧台湾省13分噶，咁啊转换球权啦，咁啊翻去呢、這个我哋男篮方面开波啊，咁样啱先就见到咧就杨海森咧就低位入射嘅话咧攞到波咧亦都系坐樽啊，好靓啊，有士气咁样啊，唉要走出嚟嘅吓，都系要对我哋嘅男篮有信心先得嘅。好啊，继续有 friend 留言话，哎，帮我点翻首歌，点首东山少爷嘅落雨带啦。你话成日都落雨，打乱晒我啲节奏。本来谂住星期六落中山搵三叔佢哋玩，而家乜都玩唔成咁样啊。播啊，唔该，嚟啦，冇俾你停。落雨大，所以浸街，我哋广东人惯噶啦，有乜所谓啊？系嘛？即是天热夏天不落雨，怎会夏天呢？

0: 都做錯，搞到公司損失咗。一於叫你去洗廁所，入戲你俾份 report 我，今個月個獎金冇得攞。
1: 係，咁你咪洗廁所咯。
2: 喂，你唔係啊嘛？你係咪兄弟啊？咁都笑我？
1: 唉，冇講埋啲衰嘢啦。

0: 时节都冇错，都系加长版林克最啱我。我住喺丽莎岛，啲空气又唔好；住喺伦敦，我又怕大雾，都唔知点算好。
1: 哇，咁夸张嘅，做戏咁做啊！

0: 落雨大水浸街，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听呢啲童谣啊，呢个叫岭南嘅故事，岭南嘅味道。欢迎你先收听呢度系信电台唱九四九翻工嘅路上。如果你打开部收音机听到我把声嘅话咧，我谂隐衣咧，咁啊隐衣咧就顶班革命啊！我哋要习惯今日咧没有隐衣嘅第一日啊，系啊，所以都会有一段时间。不过唔紧要啦，我哋都喺度同你 say 紧 hello， 有我喺度啊嘛。我提提大家，你可以参与到我哋微信竞猜，就系咧听日凌晨三点钟嗰场1%决赛啊，有呢一个葡萄牙对住西班牙，你觉得边一支会晋级呢？可以直接私信留言俾我，然之后你估啱有边个抽中嘅话，你就会有机会攞到由太子味送出嚟嘅呢一个个人套餐啦。有可能系冬阴功汤饭啦，又或者系咖喱鸡或者咖喱海鲜饭啦等等嘅。想食嘅话加微信啦。
1: 最紧要人才，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3: 喂喂，你呢？
4: 喂啊，拜拜。
0: 男篮方面咧，暂时就29-13咧，就领先紧台湾省嘅。咁啊，当然啦，都见到大家打都有变化啦。起码同打日本嗰场嗰时候系嘛，咁当然杨汉森就上咗嚟噶啦。咁亦都见到崔永熙都上咗嚟啦，吓咁啊都打到生龙又活虎，射个三分先，唔入炒低啊。咁啊台湾省嗰边攞翻个篮板先啊。好啦，微信方面咧，继续有 friend 留言，佢又讲啦，佢话。欢哥第一次加你的微信，揸紧车听紧节目，红绿灯留个言俾你，可唔可以点翻首《真的汉子》送俾我自己咧？佢话咩事呢？就话佢决定由琴日开始去减肥，所以佢会戒宵夜。如果我戒得成又减肥成功嘅话，我就系一个汉子，帮我播啊！唔该，冇问题啊，咪嚟啦！减肥唔使去对话真的汉子咁夸张啊，冇问题嘅，一定得啦，系嘛？我就由肥减到瘦嘅。减肥前提条件系有一个动力乜咧？就是、你要贪靓，

伦话：我个邻居咩时段做节目，等我去听听。佢三至六，九二九。话放暑假啦，有冇邀请实习生过嚟呢？哎，好吧，见到好似应该系赵继伟啱先系射得粒三分嘅，即系赵继伟上一场打日本就吓、啊、打明咩事啦，咁大压力。而家三十月比十三领先紧台湾省啊！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好啊，咁啊，说时那时快咧，又上篮上多，攞多两分啊，咩？暂时系三十四比十三啊，领先紧。领先紧嘅你廿一分喎，系咪将上一场输俾日本嗰啲谷气全部喺呢一场波爆出嚟？你啊，国家队打省队咁实力摆喺度嘅，其实上一场打日本，你话日本打得好好咩？我有觉得唔系啦，系嘛？只不过啲后卫讲真冇三分，嗰啲现代篮球个个喺度作内线，两个字死得。嗱呢一场有啲唔同啦，呢一场就起码打得散啲。即系打得流畅啲，另外就系台湾省嗰边啲三分唔系好准，哎呀，高度唔够嘅，作唔入内线系嘛，我哋防守相对会冇咁吃力。

0: 心意留下。
1: 天南问我话：喂，咁多人唱过边个嚟嘅？有哦，里边有刘德华啦、甄子丹啦、吴京啦，佢就系渣渣辉。即系成班汉子啊嘛，劲咧！就系冇林子祥。

0: 自一大班硬男啊！Andy Lau、刘华、甄子丹、吴京、张家辉。哦，真系带嚟呢一首歌，我听吴京唱歌都几好笑，不过都算系咁啦，粤语即系都准准地啊，哇！即系你唱起身嘅时候有啲 feel 喺度啦，咁样。好啦，咁啊，微信嘅最有 friend 问我喂，而家几比几？而家30岁比15嘅，啱先台湾归化球员啊，我哋台湾省归化球员嗰个高柏海咧，就坐到个樽追两分咁样啊吓。咁啊，目测暂时打得都还算流畅咁啦吓，大家有时间嘅话可以去望望支持一下咁样嘅。好啦，微信。继续多多 friend 嘅，咁啊呢一个叫系东甩嘅 friend 就讲话，诶、我估西班牙啦，佢话唔使打加时啦，如无意外2-0搞掂葡萄牙噶啦，吓、啊、葡萄牙补波入咩？我又觉得不至于系嘛，继续呢一个叫 yellow 嘅 friend 佢话啦，我爱斯朗，我撑葡萄牙啊晋级咁样啊，系。即系我哋呢啲都系斯朗等嚟噶嘛，系嘛？即系肯定系撑啦，支持啦，希望都斯朗可以即系打到有自己嘅身价喺度啦，咁样吓。好，继续咧就，又见到有边个波啊？边个啊？系咪彭真伦嚟噶？啱先有个三分啊，系啊，彭真伦啦，啊，彭真伦啊，咁啊，我哋国指度终于俾你个上去打波啦，咩四粒三分啊，好波啊，而家37比15啊，咁样啊，跟住铁男佢又讲佢，翻到公司啊，唔同你讲啦，我都要去撑一下中国男篮先，咁样啊，发，哦，冇问题啊，佢支持啊，咁啊，赛地上嘅 friend 佢讲佢话。啊！听阿欢一把声，有啲唔好惯先，冇得忍依嗰把好嘈吵嘅声音。唉，佢喺度，你又话佢嘈吓，佢唔喺度，你又话唔惯。你班友仔真系，我哋要习惯没有忍依嘅第一日，听日系没有忍依嘅第二日。但系佢喺群里边咧，留言俾我哋嘅，系嘛？好咁啊，当然啦，继续喺微信里边咧，都有好多 friend 陆陆续续喺度估紧嘅，嗰啲我就唔一一到啦。不过你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喺听日嗰个开波之前，我哋会结束啊，即系听日凌晨3点、3点钟之前，我断估你都瞓，你要冇瞓觉，要冇留言啦，系嘛？咁反正你留言我睇到，咁我哋会截止，然之后就揀出嚟抽个 friend 送呢个套餐啦吓。好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啦，一齐为中国男篮加油啦！听日见，拜拜。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点半。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呢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呢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啊。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按这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

0: 949交通快
1: 報。好，14點三十二分收聽呢台少年電台唱解，繼續關注路況。電台對出先會達到東西雙元街一轉燈過道，順清翻南轉位陸續七輪側街仔現有序。公農路、端州路交界處路都位一轉燈，雙圈對出端州四東西雙元啊，東東西往東稍為黐車。中間文明不落，我知得閒使轉燈。主要咪講白底針斑馬線行較多放慢車速。再睇睇啦，星河路、翠星路連住落熱鬧，但未見特別扭㗎。睇下中心南門四向還好啦，咁端州路就熱鬧緊嘅，人多車多，相對面摩啊，慢行可能會靚仔啲嘅。咁啊，星湖大道、順安大道都熱鬧緊，但唔扭㗎。轉左睇啦，講緊由排灣廣場轉左睇天寧路，南北順暢，東西走向中心上對出斑馬線行人較多，放慢車速㗎。三條橋方面，粵江大橋真係靚仔，兆應大橋冇問題，西江大橋、端州上橋位少啰嗦。總體路況報到呢度啦，翻工精神。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1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夏夜热浪，
14: 都市灵感，
13: 汽水创意，
14: 灿烂调频，
13: 灿烂调频，
1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3: 疯狂上分。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意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火災消防係救火嘅。
1: Fire Control 龍鼓灘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望發街走道廠，要求手術隊支援。
0: 空白車，空白車。

0: 爆炸，召喚幾次到？
1: 我哋都要大聲啫。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

0: 青山。
1: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呀，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2吨重，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金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3: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2: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0: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2: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当画笔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跃动喺空气中，
1: 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

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调研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定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近期我区安全生产三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组织，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的充分肯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鼎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广泛宣传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等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更好发挥我区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优势，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覆盖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常态化开展山洪内涝避险科普宣传，加强对非开放区域的管理，细化完善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链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检查信访案件处置、耕地复耕复种、地质灾害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统筹推进基层安全稳定与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凤凰镇新凤村委会竹坝村、白石坑村委会横屋村小组、白石坑村委会村子村小组以及九坑河水库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行情况，精准查找短板弱项，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调研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消坡建房、山坡建房等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依法规范各类建房行为，要紧盯暑期周末旅游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山区景区、网红打卡点、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根据雨情水情及时落实关停管控措施，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同时，常态化开展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提前做好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优选高产稳产四季可收的粮食作物，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以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设施，抓实防。

0: 汛备汛举措，严密防范龙舟水等汛期风险，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兴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4: 学识渊博，
5: 博览群书，
6: 书，书，哎，我输了。
7: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本嚟你拥有幸福嘅家庭、健康嘅身体、满意嘅工作，但系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意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5年，苏芮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父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埋毛》《沉默的母亲》之后，苏芮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她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肌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

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交通快报，
1: 17:42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啦，天宁路同埋建设路呢一边嘅路况。咁啊，现在呢个钟数啦，依家呢一个路段咧，亦都系落班嘅高峰期啊。咁应该咧就相信现时咧，亦都系有少少嘅雨落紧嘅。咁所以咧，路面上面咧比较湿滑啊嘛，大家啦开车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安全嘅车速车距啊。暂时呢个路口位咧，需要等等嘅时间啦，都唔算系太过于长啊嘛。不过咧，因为呢个十字路口位咧比较多车啦，咁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啦，亦都系有一定嘅积聚，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各位啦，经过呢啲多车多人嘅路口咧，系稍安毋躁，小心慢行睇路啊。另外咧，建设三路双方向现时咧，因为咧就系落雨嘅呢个情况啦，开始有少少咁多大啊。感觉上面咧，双方向嘅路面咧都系比较多车多人啊，尤其是咧途经斑马线咧，亦都系要小心控制好车速，礼让行人。再嚟关注翻顺星花坛呢一边，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队开嘅红绿灯位置，现时红灯前面咧等灯嘅车辆咧比较多啊，目测咧需要咧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咁啊，大马路上面咧亦都系咧比较多车啊，转弯位咧都要格外留神，尤其是现时咧落紧雨嘅情况下，咁啊，塘江路、江尾路啦，同埋咧星湖大道咧都系暂暂停、暂暂等啊，红绿灯前面亦都系要小心忍让啊。再嚟关注翻西江大桥，西江大桥双方向现时桥面活跃，仍然咧就系落雨嘅程度咧，就现时嚟讲咧，望到咧路面都系比较大嘅呢个嘅落雨嘅情况咧，显示出嚟咧见到。由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啦，现在呢个钟数啦，亦都比较多车。咁啊，落桥位置啱有部红色嘅大货车啦，咁啊，亦都系缓慢落紧桥啊嘛。后面咧紧跟住系一排嘅小车。咁而现在呢个钟数咧，亦都希望大家啦，途经呢啲路口位咧，同大车、小车同埋车辆之间咧，亦都需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啊。落桥位谨慎，咁啊现时咧端州城区上桥位咧呢边亦都系比较密嘅车次，不过咧呢边咧亦都系好行好走嘅，嗱亦都会喺呢个时间段咧再次温馨提示各位吓，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OK， 呢班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9。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7月6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一书出版发行。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习近平仲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
2: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离开香港。
0: 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地发生山火，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7月6日。

0: 用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校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扎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扎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四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洋波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还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为1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英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作出碳达峰、碳中和。

0: 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智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2: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3: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系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别像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5: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柯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10: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5: 海军四川南省委，
1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 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散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散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散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3: 我站那会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4: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国家数据局今日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15: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4: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以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4.3亿条。
1: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新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
16: 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
4: 民航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其实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7月3日以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日到8日，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日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咁此外，水利部于今日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同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咁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同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日以嚟，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洪水。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1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日上昼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4: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
0: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4: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日至14日录取，7月14日至15日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日至24日投档录取，7月25日至31日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日至8日投档录取，8月8日至14日征集志愿。
0: 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多人次，先后3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六时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登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日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国家宪兵队讲到，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埃罗省和奥德省两省过火面积超过1000公顷。在罗纳河口省、亚尔省、加尔省和东比利牛斯省，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据埃菲社报道，截至5号，该地区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
4: 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队。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再会。
19: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0: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傍晚嘅六点半后啦，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抑或讲长对出嘅路段，仲有神安五路对出嘅路段，两边方向嘅车辆咧唔算过于密集嘅，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呢边往西方向嘅呢边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往东方向呢边嘅车流咧唔算过于密集嘅，可以轻松通过。天宁广场对侧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都冇出现特别塞车嘅情况嘅，咁呢几边可以轻松通过。睇下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咁呢两边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问题都唔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呢边嘅车流咧，目前都唔算过于塞车嘅。咁市区方面呢边嘅车流都唔算话特别密集啦，咁两边方向咧可以有序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8: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0: 这背囊。
1: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八十集。
3: 上次讲到康熙从牛街清真寺到翻入皇宫，已经是午夜时分。呢一晚恶战，亲临指挥，自己处置得十分之妥帖。虽然家阵好攰，精疲力尽啦，只非常兴奋，冇啲睡意。于是就吩咐太监总管张万强备轿，朕今晚驾行储寿宫，全贵妃、刘虎、六氏都去埋。张万强答应一声，就出去布置啦。皇后黑舍李氏仲未曾瞓觉，自己一人坐喺灯底下玩紧纸牌。听讲皇帝半夜驾到，就连忙盛装迎接啦。只见康熙满面春风咁话：朕今晚中咗彩，唔揾个人倾下偈唔舒服啊！一直讲，一直拉住皇后嘅手就入咗大殿。过咗冇几耐，贵妃刘虎、六氏亦都嚟埋咯。见到皇帝同皇后倾紧

0: 先至话：
1: 万岁，
0: 知命者爱身，小户人家都尚且讲究呢样，况且皇上乃系万圣之君，今后仲系少入险地至好。呢类事派个将军就得啦嘛，咁系其一。啊，乜仲有其二咩？皇后左右睇下先，见到几个宫女太监仲企喺大殿嘅门口，就扬下手话：
1: 你哋都退落去，淨係留麦谷一个人侍候得啦。
0: 嗱，麦谷呢就是皇后从娘家带嚟嘅奴才，係绝对靠得住嘅。听见皇后咁样吩咐，麦谷就答应一声係，跟住出去督促众人回避啦，自己就企喺殿外边守候。康熙见到啲人退开晒，先至对住皇后笑笑话：
1: 哼，你又小心嗰头啦，唔通你呢度会有唔可靠嘅人咩？
0: 皇后就话啦：
1: 臣妾先头讲嘅奇异就係呢样啦。万岁啱先讲嘅都讲得好仔细，臣妾一字一句都听咗。
0: 嗰、那个叫做杨喜龙嘅人，既然知道皇上亲临牛街，计正应该是走夹唔头㗎，为咩仲要放火？咁唔係太大胆你咩？
1: 康熙就腾声企咗起身，
0: 举火为号，朕喺乾清宫度已定嘅，嗰啲贼人点解会知道得咁快嘅呢？康熙目光炯炯咁盯住大殿外边，咬住牙就讲啦：
1: 你讲得好啱，諗得亦好仔细，皇宫里头的确有奸细。
0: 皇后见到康熙又惊又嬲，龙颜大变，就连忙起身话啦：
1: 万岁何必发咁大火呢？好在啲贼人奸计并未得逞，反而俾我哋发觉咗。呢件事等臣妾同贵妃慢慢查访啦。
0: 唔得，人嚟，传旨叫养心殿张万强同小毛子嚟。麦谷喺门口外边答应一声就要派人咯，点知皇后就急忙拦住啦。
1: 万岁今晚仲未攰咩？已经过咗半夜啦，仲要喺度问案啦。况且宫门都已经上咗锁，咁一惊动又要记档㗎啦。
0: 记档就记档囉，呢种事处置得越早越好嘛。宫门上锁，知道个人又少嘅啫，反而仲加好添。传话，边个敢乱讲，就送内务府运起身。
1: 系，皇上圣明。不过家阵实在好夜，臣妾怕万岁太攰啊。
0: 唉，朕呢个皇帝真系唔好做噶。照汉人嘅讲法，你我都系疑人。前明皇帝用一成嘅力气办到嘅事，朕就要攞出五成甚至十足嘅力气先办得到㗎。
1: 啱啊，万岁讲嘅係实情啊。
0: 而家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朕如果唔事必躬亲，都叫下头嘅人去办，唔放心亦容易出乱子啊。伍先生写过一封信俾朕，话不能定民就不可言切反，不能聚财就不可言兵事。他讲得啱啊，朕的国库如此空虚，仲要每年攞两千万两银去养嗰三个藩王。从古至今边有咁心噏嘅皇帝㗎？但係安民聚财出兵都要从亲民开始。朕唔亲民，每日守喺乾清宫，咪又讲胜过唐太宗啦，怕连宋徽宗、宋钦宗佢哋都不如啊。康熙仲喺度长篇大论咁抒发感慨，只见张万强同小毛子跑到气罗气喘咁入咗嚟啦，一前一后同皇帝皇后叩头，又同王妃请咗安，先至问：万岁传奴才嚟，唔知有何旨意呢？康熙拎起茶杯对皇后就话啦：
1: 你系六宫之主，你同我哋讲下，朕想唞一阵啦。
0: 系。皇后答应一声，坐喺康熙嘅斜对面问：

0: 张万强，今日皇上喺乾清宫议事，你哋两个边个当值啊？张万强就连忙跪低回答：回娘娘说话，是奴才当值。咁除咗万岁召见嘅嗰啲大臣之外，宫里头嘅人仲有边个在场啊？仲有刘伟、黄四川、常宝柱、陈志英，总共系24个。哦，系啦，文华殿嘅黄振邦亦曾经去过。唉，康熙见到张万强好似仲未明白咁，就喺旁边插嘴问啦。朕当时讲举火为号，12个清真寺就一齐喐手。呢啲说话你哋边个听到冇啊？张万强咁先唔明白皇上嘅用意，就连忙叩头回答啦。其他嘅人，奴才唔敢讲都听见，不过听见嘅肯定唔少。呢件事当时主子仲同大臣们议咗一阵，先发落俾陶海大人去办嘅。当时万岁并冇叫我哋奴才回避。张万强仲想讲，皇后就忽然间发火啦。皇上呢头讲嘢，嗰头就传咗出去，咁似唔似样啊？张万强，你呢个差系点做嘅？皇后把声唔大，但系声色俱厉，连旁边嘅小毛子也吓到面青口唇白，连忙跪低就匍匐喺地，大气都唔敢唞下。张万强听见皇后责备，就猛咁叩头：系，奴才该死，求主子娘娘责罚。唔系责罚就可以了事噶？照你睇，系边个将呢件事传咗出去噶？张万强额头度啲汗啊，叭叭声流落嚟，隔咗一阵先至话：奴才一时实在系估唔到，唔敢妄言欺主。小毛子又突然间喺旁边插嘴啦：主子娘娘，边啲人我都知道晒啊！照奴才睇，除咗黄振邦、黄四川同埋御茶房烧火嘅阿三，唔会有第二个㗎啦。张万强见我咁讲，就连忙话啦：小毛子，呢啲嘢唔系讲玩㗎，系会人头落地㗎。咁一讲就吓到小毛子唔敢再出声㗎喎。点不知皇后啪一拍台面：张万强，佢要帮主子留心，你反而拦佢，你点知道主子会冤枉人呢？咋？张万强就惊到成身打震：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哼，由听日起你唔使喺养心殿侍候啦，返去慈宁宫啦。康熙又心知肚明喎，返去慈宁宫侍候太皇太后，虽然就唔算係处罚，即张万强系俾抨返去嘅。咁唔止佢自己呀，连太皇太后嘅面子都唔好睇喎。但係家阵皇后呀火气咁猛，自己又唔可以唔留啲面俾佢。於是就叫张万强同小毛子两个出去先。嗰两个嘢爬起身，震腾腾咁行出去殿，喺院子度心挂挂咁跪低等候发落。呢时康熙礼转面，见皇后仲嬲爆爆咁样，就笑住劝佢啦：哈，睇唔出你呢个管家婆都几犀利㗎喎。
1: 皇上啊，呢次唔好轻易咁饶恕佢哋呀，唔能够齐家就唔能够治国平天下。
0: 咁讲当然好啱啦，不过现时唔可以处分张万强。朕諗过啦，呢次走漏消息并唔系啲太监翻嘴學舌，而系有人专登传出去。张万强又点防得到啫？朕身边就得呢两个人可以办到事。故国不破，不可自损啊。皇后仲系放过张万强算啦。
1: 系，咁好啦，麦谷，叫佢哋入返嚟。咋？
0: 嗱，转下眼重阳佳节就来临喎。碧云天，黄花地，丹凤山上清凉水，撩起人们登高嘅情思。
1: 京城嘅文人士子就纷纷提壶带酒登高赏秋。咁宫里头预备过冬嘅事就要比民间准备得早啲噶，修暖炕、起围炉，上下人等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啊！呢一日，小毛子早早起咗身，用冻水洗下面，就嗱嗱声赶去养心殿嘅正房。康熙已经醒咗啦，小毛子就忙住侍候皇上起身穿戴，退后垂首侍立。呢几个月嚟，似乎康熙就唔系好鍾意小毛子，喐唔喐就俾面口佢睇，所以小毛子就零舍小心侍候啦。穿戴齐整，康熙就带住小毛子先去后宫嘅阴安殿上香礼拜，又去慈宁宫同太皇太后请个安，咁啊转过嚟去养圣斋咧，接见新调入京嘅兵部尚书莫洛，又接见咗朱国治同埋范成武啊。康熙咁先下令驾至储寿宫同皇后共进早膳。康熙一边食就一边讲啦：今日召见嗰几位大臣，莫洛同朱国治就冇乜嘢，唔知点解。范成武一面好闭翳咁嘅神色，皇后停低筷子就问啦：
2: 咁万岁有冇问佢点解啫？
1: 冇啊，朕只系估嘅啫。佢听日就要翻去南方啦，想家想主人亦系常情，无谓为佢忧心啊。范成武系个正直君子，世代忠良。同洪承畴、钱谦益嗰班人唔同嘅，皇后啱啱想讲嘅，企喺旁边嘅小毛子就忽然间笑住插嘴啦：
2: 万岁啊，先头问主子娘娘嘅事，奴才知道一啲啫。
1: 啊，
2: 你知道咩啊？系咁嘅，范大人府。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呀，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砚，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肥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1349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益华广场呢边同埋圣安五路呢边两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过于密集嘅。咁天宁广场对侧嘅十字口位置都可以见到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咁同样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啦，几边都可以有序通行。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咧都系冇乜嘢特别密集嘅车辆嘅。咁仲有体育中心南门同埋黄塘西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咁呢几边都系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呢边咧保持车速，车距都系有序通过嘅。落桥位方向嘅车辆咧，暂时嚟讲都冇出现特别塞车嘅情况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咧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经过呢两边嘅司机朋友放慢车速通行都系可以有序通过。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港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无聊热线
10: 二七八。

0: 9949。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5年，苏芮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父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埋毛沉默的母亲之后，苏芮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芮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她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这
1: 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绍兴电台。

終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約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了好耐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四五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

0: 通道，大望破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1: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2: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次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4: 开展我为发展县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庇护

0: 也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疫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1: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2: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提速优化肇庆营商环境。
1: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3: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1: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疫忧活动中，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4: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1: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5: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6: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 海南西线新发现，

0: 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丰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七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次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积极推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聚焦移风易俗、人居环境、权益保障、基层自治等关键领域，用接地气、可落地、能展行的条条框框，破除陈规陋习，凝聚村民共识，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精神动能。走进四会市城中街道霞埔村，村容整洁有序，邻里和睦融洽，文明新风扑面而来。为破解乡村治理痛点难点，推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霞埔村坚持群众主导、全程参与的原则，通过入户走访征集民意、村民代表座谈研讨、专业律师合规审核、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规范化流程，修订完善贴合村情、贴合民心的新版村规民约，让每一条规约都源于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新版霞埔村村规民约内容详实、权责清晰，涵盖遵纪守法、乡风家风、人居环境、集体权益、伦理相处、公益义务六大核心板块，全方位规范村民日常行为，细化乡村治理标准。如今新版村规民约已成为霞埔村基层治理的有力抓手，有效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持续激活乡村自治活力。霞埔村村规民约的

0: 嘅推行系四会乡风文明建设基层自治提质嘅生动缩影，有效推动乡风文风持续向好，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基层自治活力充分释放。接落嚟，四会市将持续以规范化修订、常态化宣讲、制度化落实为揸手，全面深化移风易俗、口籍文明乡风根基，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推动各村社区自治水平整体提升，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老旧街区提质改造，环境卫生是民生重点。四会市城管局聚焦老旧街区、城中村环境短板，一方面推进垃圾收集站点标准化升级，一方面深化全域环卫清扫消杀，让昔日环境薄弱区域旧貌换新颜，市民居住舒适度大幅提升。在四会市东城街道源头埔村，崭新的标准化垃圾收集房格外醒目。同过去简易露天堆放点不同，新站点布局规整，密闭性强，配备分类投放口、洗手设施，墙体干净整洁，地面硬化防滑，彻底告别了以往的脏乱现象，周边路面清爽有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据了解，作为首批改造试点，源头埔村垃圾收集站2025年11月开工建设，12月完成全部安装，2026年1月1号正式启用。紧随其后，范头村、黄一村两座垃圾分类房亦相继落地投用，工作人员每日对垃圾收集站进行清运、清扫和消杀，保障站点常态整洁。2026年，四会市还计划在青塘、陶塘、陶涌片区再升级6座垃圾收集站，逐步实现城中村环卫设施标准化全覆盖。在完成硬件设施升级的基础上，四会市持续加大老旧街区全域环卫整治力度，同时对辖区内所有垃圾收集站、垃圾箱、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开展常态化消杀，全方位夯实老旧街区环境卫生基础。小站点连着大民生，垃圾收集站的蝶变，全域环卫的精细管护，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接下来，四会市亦将持续推进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一到三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是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八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两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4: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啊！咁啊，呢个盛夏咧，亦都系属于一个毕业季嘅吓，青春杀青啦。咁啊，朝夕相处咗咁耐啦，终于咧，大家都要各奔东西吓。当然唔需要话好伤感离别嘅，亦都唔系话以后都见唔到啊，系咪先？只不过换个学校，继续开心，继续快乐嘅啫。祝愿大家咧平安顺遂啦，步富变美啦吓。忘记烦恼，唔忘记彼此就 OK 㗎啦。正所谓山水有相逢啊，迟早都会重逢嘅。咁啊，同学唔散场嘅话呢，有空都可以相聚一下。咁啊，当然啦，今晚呢我哋就会同大家呢一齐倾倾呢，就係关于呢个毕业季离别同重逢嘅时候呢，好多时候呢大家都会去买一本呢个所谓嘅同学录嘅。唔知大家有冇写过呢样嘢啦。特别好似到咗我呢个年纪呢，如果你抄返以前嘅嗰本同学录返出嚟睇睇嘅话，都几好笑话㗎。有啲同学仔呢啲留言呢都几值得回味啊。咁可能偶然之间呢大家攞本同学录返出嚟嘅话呢，

我印象中咧，记得咧就系以前我写同学录嘅时候咧，有留言过咧，就话叫佢叫对方吓，即系嗰个同学仔咧吓，以后咧发咗咧就唔好唔记得抢我啊，记得一定要翻嚟揾我啊咁样吓。不过到咗依家嘅话咧，我发现呢句话咧系冇写错嘅吓，点解咧？因为发咗我咧唔一定系发咗达嘅吓，有可能系发咗福都唔定嘅。咁啊，当然啦，亦都系继续咧，呼吁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我哋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啊。

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我就喺某位闺蜜嘅同学录里面咧，就写咗咧，就系呢个毕业咗之后咧，唔准失恋，唔系话咧同学聚会咧，我第一个咧就曝光你嘅黑历史啊，咁样啊。呢个系咪真系闺蜜嚟噶，定系塑料闺蜜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收到咁样嘅留言啦。佢话咧，祝你以后发咗达，仲记得我呢个穷亲戚。如果边一日咧喺电视喺你喺电视上边俾拉咗咧，我一定去探监嘅。顺便带上你，当然争我嘅嗰5蚊鸡辣条啊！啊，呢个边系祝福嚟啊？呢个提前预订肉有名额喎、啊。

呢位 friend 嘅话咧，虽然你依家肥咗又黑咗，但我相信咧，十年后嘅同学会咧，你一定会变得更加肥、更加黑啊！加油 ，Olig！呢条祝福咧，睇落真系几扎心下噶，建议咧就系、是。呢、这个同学嘅留言咧，吓喺同学录里面咧，除

好啦，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大家咧可以继续留言俾我讲讲咧，喺呢个同学录上边你写过嘅话，或者你收到过嘅比较有印象嘅深刻嘅说话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1: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10:30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繁星点点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当然要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今晚的这个 topic 就是跟大家一起讲讲关于你的同学录里面那些你还未忘记的那些留言啦。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Mixing You。

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呢个系我嘅 QQ 号，不过咧我已经三年冇登录啦吓。仲有呢个系我嘅手机号，不过咧我已经欠费停机啦。如果你想揾我嘅话咧，就喺心里面默念三次我嘅名，我可能会出现，亦都可能唔会出现。呢、这个算唔算叫做设定恶的联系方式呢？找得到呢就是缘分，找不到的话呢是应份定是本份。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4-5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4: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旺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2: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

0: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四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1: 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汛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一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0: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2: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提速优化肇庆营商环境。
0: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

0: 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1: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0: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疫忧活动中，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2: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0: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3: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4: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丰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 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

0: 持续至七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次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五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1985年数瑞推出专辑《亲爱的小孩》，在唱过反映父女母女情深的《走钢烫卖无》、《沉默的母亲》之后，苏瑞动情地演唱了《亲爱的小孩》。这首充满亲情的歌曲由苏瑞表达出来，歌迷亦都会感受到他歌声当中特有的温暖与慈爱。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畅行949，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

0: 家系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再多喝一点点，配合难熬的夜，听一首伤心歌，勾起我回忆，多希望在这时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中体育中心询问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九四九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嘅一日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四五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3: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旺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1: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

0: 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1: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四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3: 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汛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疑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0: 在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

0: 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1: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0: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疫忧活动中，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2: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0: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速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3: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4: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做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盔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丰开县大洲镇盛塘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

0: 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七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次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嘅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就想起你，想起你同我嘅每一个片段。

曾经读过一本小说，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雨天没有你，便不是雨天。我看的时候不是很明白。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啦。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0: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2: 早晨，早晨，7月7日星期二嘅上午时间啊，咁啊7:31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庆电台，继续都会有我哋咧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准时出现，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节目室里面会有 Hanson 喺度嘅，早晨醒神啊，咁多位老友嘅。出面呢就继续都系呢就阴雨蒙蒙嘅天气啦，所以大家返工返学嘅路上呢都一定要呢就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揸稳唐太呀，唔好燥底啦。昨日晚上你嘅睡眠质量点样呢？昨日晚上你有冇漏夜起身？其实我真係要纠正一下自己，唔系昨日晚上，应该系今日凌晨啊。係啦，系今日凌晨嘅时间你有冇起身去睇你嘅偶像 C 朗嘅比赛呢？咁当然其实即係哪怕你唔睇都好啦，你打一个朋友圈，其实你都会见到一大班嘅朋友都喺度惋惜，喺度感叹，就话哎，我的世界杯结束了。点解咁讲啊？因为可能真係佢一生追逐嘅球星偶像球员嘅典范，讲紧咧就系基斯甸奴、朗拿度啊、C 朗咧，咁啊结束咗呢个世界杯嘅最后一战啦。喺今日凌晨进行嘅世界杯1%决赛当中咧，咁啊上演咧就系呢一个两牙大战啊，西班牙对阵咧就葡萄牙。咁啊呢场比赛咧就以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2010年之后首次晋级到呢就世界杯8强咁啊，本场比赛咧就叫做伊比利亚打比啊，咁啊亦都系咧争夺非常之激烈，两队可以话咧创造咗唔少嘅机会，但系迟迟都未能够改写比分，直到全场补时嘅第1分钟咧，费兰托利斯直塞撕破咗咧就系葡萄牙队嘅防线，咁啊替补登场嘅球员啦吓，咁啊佢啊叫做米基美连奴啊。咁亦都系咧就单刀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咧就改写成咧就1-0啊！咁呢个亦都系咧世界杯喺西班牙，应该讲西班牙队喺世界杯赛场上面咧连续6场咧系零封对手，亦都创造咗新嘅世界杯纪录。咁啊，斗牛士军团咧喺国际 A 级比赛当中咧已经系连续35场咧就保持不败噶啦。咁所以话喂，睇嚟今年西班牙好似有少少冠军相，系咪？其实都属于咧，就话喺比赛开始之前啦，都系咧就叫做系争冠嘅大热门球员啦吓。咁啊，西班牙队嘅门将咧就系斯蒙斯啊，咁啊亦都系咧就连续咧就好多场嘅比赛咧就保持不失噶啦啊，西蒙啊。连续几多场啊？连续咧就应该讲系讲分钟数啦，叫做吓。咁啊，西班牙嘅门将咧就系阿西蒙咧，将自己保持嘅世界杯比赛连续不失球嘅纪录咧，提升去到咗609分钟。咁而睇翻呢一场比赛当中，41岁嘅葡萄牙队长 C 朗啦，喺世界杯嘅出场次数咧，亦都定格喺27场，一共系打入咗11个入球，因为佢亦都亲口确认咗呢一场或者呢一次嘅世界杯将会系属于佢自己最后一次嘅世界杯啦。咁西班牙队将会喺1/4决赛当中对阵美国同埋比利时之间嘅胜者，而美国同埋比利时嘅呢场比赛将会喺我哋嘅节目结束咗之后8点准时开播嘅。咁呢场比赛结束，亦都代表住啦 C 朗嘅世界杯生涯咧，亦都正式落幕啦。咁当然我哋都可以咧通过一啲嘅数据去了解翻C 朗世界杯嘅奋斗史啊。首先 ,C 朗总计代表葡萄牙出战咗27场嘅世界杯嘅比赛。喺世界杯历史上面出场排行当中呢，仅次于30场嘅美斯。美斯比 C 朗呢仲要多3场嘅波。咁另 另外 C 朗亦都系唯一一位喺六届世界杯上面咧，亦都取得入球嘅队员啊。另外六届世界杯 ，C 朗总计收获咗咧就系11个入球，2个助攻，咁啊11球嘅产量，亦都令到佢成为咗咧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同时亦都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嘅第9位。咁而 C 朗喺世界杯场均打入0.41个入波，咁啊本届咧 C 朗结束世界杯淘汰赛零入球嘅纪录。在32强战当中，2-1战胜克罗地亚的这一场比赛里头咧，系打入了1个嘅点球嘅。咁我哋睇翻咧，斯朗嘅历届世界杯嘅入波啦，咁啊喺2018年咧，可以话系属于佢嘅生涯嘅叫做系巅峰啦吓。2006年咧，属于佢第一届嘅世界杯，咁啊入咗1个嘅入波啫。2010年咧都系1个，2014年咧1个，2018年咧入咗4个。2022年入了1个，2026年也入了3个。6次征战世界杯， C 朗葡萄牙队最佳成绩是2006年的第4名。2006年拿第4，2010年16强，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8年16强，2022年8强，2026年就16强。所以话咧，就其实，C 朗最佳嘅成绩系2006年嘅嗰个第4名。另外咧 ，C 朗亦都系历史上面首位喺世界杯同埋欧洲杯分别打入10个以上入波嘅球员，亦都系首位喺呢两项大赛当中总计斩获25个以上入波嘅球员啦。咁另外咧 ，C 朗亦都系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面咧最年长嘅入波者，即系最年长，年纪最大啦，可以咁讲吓，41岁147日，咁啊对克罗地亚咧射入咗点球。另外六届嘅世界杯，哇，喺啲数据真系相当之详细啊 ！C 朗每一届嘅赛事每90分钟平均嘅足球次数咧，即系掂个波嘅次数咧，系69、48、54、48、39、28。咁啊，今届嘅比赛咧，90分钟掂个波嘅次数28次，大幅刷新最低嘅纪录。咁啊，当然随住年纪嘅增长啦，系咪？咁亦都令到佢咧，就其实喺赛场上边咧，掂波嘅次数咧，亦都系比较少。咁啊，最终咧就。梅里路的美连奴啊，一个叫美连奴的入波啦，咁亦都系帮助咧就西班牙队咧就喺补时阶段咧就绝杀咗咧就葡萄牙，咁啊从而咧就晋级到咧就8强之中啦。咁啊当然啦，就其实呢一场伊比利亚打比啦。在比赛过程当中，两队其实都创造了不少的机会，但是都未能够改写比分，直到双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的美连奴才打入绝杀入波。而西班牙队确实呢，就大家会觉得他们传控很犀利，其实他们防守仲犀利，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亦都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西班牙队将会在1/4决赛当中对阵美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喺度咧，亦都祝福 C 朗啦。结束咗咧，就属于佢嘅世界杯嘅生涯。亦都好多朋友都真系，我见到好多朋友发朋友圈都话咧，我嘅世界杯亦都结束咗啦，咁样，我青春咧亦都落幕啦，咁样吓。咁啊，当然 C 朗未退役噶，佢只不过系唔踢世界杯啫。是不是是啦，唔踢世界杯啫，佢仲会踢一啲其他嘅比赛噶嘛。他都未宣布退役咧。当然啦，就赛后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咧，亦都讲到啦，他就会离任啦。

罗伯图马天尼斯咁啊，确认咧佢将会咧就离开葡萄牙队嘅帅位。咁啊，佢亦都喺赛后接受采访嗰阵时讲到咧，就话我可以确认呢个系我执教葡萄牙队最后一场嘅比赛。想做两样嘢，第一样感激葡萄牙人民啦，第二样感激队员们嘅努力，因为咧佢哋曾经系获得欧国联嘅冠军。亦都创造咗纪录，感谢葡萄牙足协提供嘅条件，感谢教练团队咁啊。咁佢亦都讲到咧，就话我嚟到呢度嘅执教目标系要赢低世界杯冠军，如果冇能够做到呢一点，咁我认为继续执教咧就冇意义啦咁样。再另外咧，亦都话感谢斯朗，佢系一位咧模范队长嚟到葡萄牙执教。但外界对于斯朗咧，仍然系有一啲嘅质疑嘅，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咁啊，佢系一个模范吓，唔单止体现喺入球方面，仲体现喺助攻方面，数据讲明咗一切，佢系榜样。咁样嘅球员其实真系并唔多，亦都永远感激佢喺本届世界杯上面所做嘅努力。佢嘅梦想系夺冠，佢已经尽力啦，咁啊。咁另外咧，讲起呢一场比赛，马天尼斯咁亦都喺复盘嗰阵时，亦都好遗憾咁样讲到咧，就话咧球员们其实都已经搏尽全力噶啦，呢个亦都系本届世界杯踢得最好嘅一场比赛，曾经打中过门楣啦，球入唔到网啦，咁啊呢个可能系一个转折点嚟，原本仲可以进入到加时赛添，但系最后都系俾人绝杀啊咁样，咁啊确实啦吓。葡萄牙队咁啊，结束咗咧就世界杯嘅征程啦。咁啊，C 朗亦都含泪告别世界杯。咁啊，可能咧好多朋友都定格咗喺嗰一刻啦。啊，咁啊，摄像机镜头亦都捕捉到咧，就 C 朗含泪咧就系结束世界杯征程嘅嗰个画面啦吓。咁啊，确实都真系几令人啊感动、落泪、动容。所以最后都要送返首，送返首咩，讲不出再见。讲不出再见，送俾基斯丁奴·朗拿度、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首歌就唔放先啦，因为呢就节目时间关系啊。咁喺稍后时间嘅八点钟，咁将会进行呢就係世界杯1%决赛嘅另外两场嘅比赛，另外一场嘅比赛啊。美国对阵咧就比利时队，咁其实咧佢哋两个咧咁啊喺2014年嘅世界杯1%决赛里头咧曾经相遇过噶，比利时喺嗰阵时系以加时2-1淘汰咗美国队，咁啊呢场波美国队可以话咧就属于复仇之战，并且占有东道主嘅优势。咁啊东道主美国队之前曾经6次参加世界杯嘅16强赛事，输咗5场比赛，呢一场波佢哋有一定嘅心理压力嘅。咁啊，当然啦，比利时都拥有咗咧，就系包括奇云迪布利啊、卢卡古啊、古图尔斯啊等等嘅一啲功勋名将啦。咁啊，球员实力同埋大赛经验啦，亦都会系佢哋最大嘅优势啊。咁啊，但系喺上一场比赛对阵塞内加尔嘅比赛当中咧，比利时系打足120分钟嘅，咁啊，体能储备相对于美国队会差少少。咁另外值得一提嘅系咧，美国队嘅前锋啊，咁啊阿巴洛贡咧，咁啊呢位球员，我相信咧大家。可能以前或者之前唔认识佢，但系呢两日你应该都会认识到佢，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佢有一个争议啊，就系佢喺上一场比赛领到嘅嗰种红牌咧，啊咁啊，听讲话咧，巴洛贡啊，就会系喺呢一场比赛当中就唔生效噶，就会缓刑一年咧执行啊。好多朋友话都睇咁耐波，或者踢咁耐波，从来都未听过红牌居然可以缓刑执行嘅。本场比赛其实佢应该停赛一场，但系国际足联决定暂缓对佢嘅停赛嘅处罚。咁所以巴洛贡嘅回归对于美国队无疑系好消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讲到佢系美国队最强嘅前锋。但系咁啊，肯定呢个咁样决定系会引发比利时嘅强烈不满同埋抗议啦。呢一个场外嘅戏剧性嘅事件，亦都会令到本场比赛充满住争议嘅，系嘛？你觉得系咪咧？你系咪觉得都好离谱咧？吓，点解呢啲事会发生嘅咧？点解我哋有生之年会可以睇到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咧？吓，咁当然啦，其实就比利时方面咧，就一早就已经提起咗上诉噶啦。咁但係呢 FIFA 方面呢

驳回咗比利时嘅上诉，佢话程序唔合法，不予受理啊。嗱咁啊，比利时方面啦，咁啊，当然亦都系提出咗抗议啦，吓咁啊，当然比利时队嘅利益无疑系最直接影响。咁啊，佢哋对面将会凭空多出一名原本唔具备出场资格嘅球员。咁啊，比利时方面好快其实就已经致函咧，就国际足联要求咧做出解释。咁但系 FIFA 嘅相关嘅应对嘅策略咧都几高明下，佢哋将比利时足协嘅请求定性为上诉啊。咁啊，而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停赛事宜嘅当事方，冇收到过 FIFA 嘅任何裁决，因此佢亦都系唔具有资格提出上诉，继而咧上诉就无法被受理啦。咁啊，我觉得都几离谱下嘅，即系佢哋认为比利时系上诉，但系其实就唔关比利时事噶嘛，系咪？但系咧，你一个咁样嘅红牌嘅暂缓嘅决定，其实最大嘅受害人咧就系比利时，系咪？你本来呢场波佢系要停赛噶嘛，啊，你话俾我知，突然之间又可以踢，可以暂缓执行嘅。是不是很离谱呢？咁所以嘅话咧，比利时肯定要投诉啦。但系国际足联咧定义为咧上诉，就唔系投诉。咁另外咧就国际足联嘅主席咧恩凡天奴咧曾经都接受采访讲到咧就话，佢话咧就呢一个国际足联嘅仲裁委员会啦吓。依家叫做咩咧？叫做纪律FIFA 独立纪律委员会咧，系有独自决定权嘅。吓咁啊，国际足联恩凡天奴嘅主席咧亦都讲到啦，佢话强调咗几点：第一，佢系曾经收到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电话；第二个就系话佢嘅裁决系由 FIFA 独立纪律委员会去自主做出决定。第三就是纪律委员会的决定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他有时并不赞同纪律委员会的决定，就是说喂不关我事的大佬，是吧？他们说事的，我作为主席呢没办法去影响他们的决定的。是啦，他是这么说，但是他也说到就说曾经真的收到过就特朗普的电话。是啦，这个电话到底是说什么的呢？或者你的这个电话有没有影响到这个所谓的 FIFA 独立纪律委员会的决定呢？咁当然特朗普亦都回应就话他是这样讲的，特朗普说是的，我确实呢就跟恩凡天奴通过电话，那个根本不是犯规，甚至连一次违例都不算，那只是两名全速奔跑的队员碰撞埋一起而已，两个人都在全速冲刺紧，你不可能精准控制自己的脚落在对方的脚上面。于是乎就是这样，两位优秀的运动员在高速奔跑当中就炒埋了一碟。而这一位裁判，我认为他的情况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你查查他过往的经历就知道了，我不想这样讲，因为我不喜欢制造争议，但是他确实非常可疑。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将他过往情况提供给你们。啊，即是这个特朗普自己讲到了。他就说他说是的，我要求国际足联重新去审查这件事，我所做的只是令到是让他们去复核。我冇话俾佢哋知必须要更正裁判，最终佢哋做出咗正確嘅决定，因为裁判做出咗糟糕嘅判罚，我和每一位受尊敬嘅人进行咗沟通。我和一位受尊敬嘅人，咁讲緊应该就是恩凡天奴啦。顺便讲咗一句，依家你嘅受尊敬嘅程度比以前呢係提高咗十倍啊，呢个讲法真係相当之特朗普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最终咧就呢个巴洛贡啦吓，咁啊都系呢张红牌咧就暂缓执行啦。咁啊，睇翻个首发名单都已经公布咗啦。吓，美国队嘅首发名单确实啊，20号巴洛贡咧，咁啊系以首发嘅前锋嘅身份出现。

0: 我系咧就美国队嘅首发名单里头嘅吓。咁啊，包括咧就普利石啦，咁啊迪斯啦，咁啊马利克迪尔文啦，泰拿阿当斯啦，咁啊以及咧就韦斯顿麦坚尼啦，咁啊同埋咧就后防方面咧就罗宾逊啊，列姆啊，基斯里察士啊，亚历山大弗里曼啦，咁啊都系咧就喺呢一个嘅美国队嘅首发阵容当中。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东道主啊，咁啊确实真系有啲无形嘅大手，睇唔到嘅力量喺度帮紧佢，系啦，真系只能够咁讲。唉，点都好啦，八点钟开波嘅呢一场比赛都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嘅。到底比利时能唔能够克服吓呢一种看不见嘅大手无形嘅力量呢？呢场比赛大家点睇啊？都不妨可以自己心中去想一想。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都不妨可以看看的。如果你是九点钟上班，你都还可以看半场。如果你是八点钟已经在路上，你看回一些集锦的片段，确实就早上早餐时间看球，可能对于很多上班的老友记来讲都挺尴尬的。现在如果你上班的路上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都会跟大家就更新最新的资讯。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好啦，咁睇完呢个世界杯方面嘅资讯之后呢，我哋关注一下呢就係中国男篮方面啊。咁喺琴日嘅时间呢，我哋中国男篮呢下午两点钟嗰陣时呢，亦都进行咗呢就一场嘅世界杯预选赛嘅第一轮嘅最后一场嘅比赛。咁对阵呢就係中国台北队啊。咁呢场波我哋中国男篮呢亦都系呢就大胜对手啦，咁获得呢就比赛嘅胜利嘅。咁喺呢场比赛里头啦，咁啊，琴日下午两点钟开波话，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咁啊，呢一场两点钟开波嘅比赛咧，我就睇咗嘅。咁啊，确实咧就琴日啊非常之多嘢睇，系啦，非常之多嘢睇。早上睇世界杯，去到下午嘅时间咧，咁啊又睇睇咧就系、是。呢、这、一个嘅中国男篮吓，咁最终咧就十八分大胜咧，中国台北队啦。咁啊，以三胜三负嘅成绩锁定咗晋级第二阶段嘅资格。咁下一个阶段咧将会喺八月底打嘅。咁啊，届时咧中国男篮所在嘅 B 组将会同 D 组合并。咁啊，两组小组嘅前三队咧合并为新嘅大组。咁啊，目前 B 组确定晋级嘅咧就系日本、中国、韩国。咁而 D 组咧就系黎巴嫩、卡塔尔同埋沙特阿拉伯嘅。咁呢场比赛咧就喺中立场地啊，韩国高阳体育馆进行嘅。咁中国男篮可以话咧就背水一战，咁啊赢球就晋级，输波直接宣布咧就无缘世界杯。球队嘅十二人名单系冇发生任何嘅改变，但系首发阵容方面做出咗调整。李宏权顶替咗王俊杰先发，其余四个首发仍然都系赵继伟、何希宁、朱俊龙同埋胡金秋嘅。咁开场之后咧，赵继伟手感非常之火热，咁啊利用咧挡拆完成咧就系持球嘅跳投啦，帮助中国男篮先声夺人。咁啊，并且咧就亦都投入咗两个嘅三分啦。咁啊，中国台北队嘅归化中锋高柏海咧，咁亦都系早早咧就送上咗一次进攻犯规，亦都令到佢喺防守端就唔敢做太多嘅动作嘅。咁啊，中国男篮亦都借机多次杀到去篮底，咁啊亦都系篮下得分啊。第一次比赛中国队是以25-13领先12分。去到第二次比赛呢，杨汉森亦都制造杀伤啦。咁亦都系呢就比赛过程呢我哋就唔数太多啦，因为节目嘅时间关系啊。咁最终呢就我哋中国队呢就喺比赛里头呢就以92-74呢就大胜呢就中国台北嘅。咁当然啦，喺呢场比赛我觉得有比较多嘅亮点。第一个呢就系、是庞增伦亦都获得咗呢个出场嘅机会，咁庞增伦咧确实一出场咧系获得咗唔少嘅进攻嘅机会啦，并且佢嘅 快攻啊，以及系中投啊，咁亦都系咧就帮助球队啦，系带嚟咗一定嘅一啲得分嘅机会。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上一场比赛，阿刘苏就只要应该用彭真脸啊老表啦，系嘛，阿刘撩啦，点解唔用呢？如果用嘅话，话唔定嗰个场面就唔系咁样咧，系咪？咁啊，可以话咧就庞真伦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13分钟嘅出场机会啦。咁啊，攞低咗11分吓。咁啊，庞真伦上半场表现 OK 嘅，咁啊，攻防两端都有表现。咁啊，南南亦都迅速建立咗咧就领先嘅优势。半场结束领先对手26分。咁啊，反观咧就中国台北队嘅进攻打得相对比较简单啲，大部分都系靠个人嘅投射。南南咧就喺篮板上面做得比较好，减少咗对方嘅二次进攻嘅机会。咁而赵继伟亦都攞低咗全队最高嘅17分，外加6次嘅助攻。李宏权攞低咗16分，而杨汉森咧就15分5个篮板啦。咁啊，杨汉森亦都有一啲咧就俾人喺后边钉板盖帽啦，同埋直接传波俾人嘅一啲比较负碌嘅镜头啦吓。咁啊，确实我觉得可能呢个体系唔系好啱杨汉森打。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要靠阿汉森咧，就去到篮底单打。我觉得呢个并唔系佢嘅优势，佢嘅优势系一啲入射啦，同埋一啲嘅策应。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喺呢场比赛里头咧，就杨汉森出场时间唔算特别之多。当然，十分五个篮板啊，中规中矩啦吓，属于咧就喺呢一次比赛当中唯一一名我哋中国队效率值系负数嘅，系啦，效率值系负数嘅球员啦。咁啊，杨汉森结束咗呢一次嘅世界叫做系男世界杯预选赛嘅征程之后咧，咁啊预计咧就接下嚟就会翻到去美国方面咧，就会继续咧就美国嘅集训噶啦。咁啊，因为咧就经纪人公司以及咧就系拓荒者都希望佢可以咧留美训练啦。咁但系咧就国家队其实喺八月份咧仲会有一个集训嘅。咁啊，世界杯第二阶段三个窗口期，分别系2026年嘅八月底、2026年嘅十一月底、2027年嘅二月底吓。咁啊，根据翻规则，中国男篮将会先后对阵黎巴嫩、卡塔尔同埋沙特嘅。咁啊，希望中国男篮咧对阵咧就系呢啲西亚球队啦，能够发挥出自己嘅优势啦吓。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咧就西亚球队佢哋有强力嘅规划球员，你包括你睇翻琴日对呢个中国台北嘅比赛，你都会见到其实咧佢哋都有好几位嘅规划球员。咁而上一场比赛对日本，你都会见到有好几位嘅规划球员，所以我哋中国男篮唔靠规划球员嘅情况底下，能唔能够战胜咁多规划球员嘅西亚强队呢？中国队要至少攞低半数以上嘅胜利，先至能够跻身到小组嘅前四。因为我哋之前嘅一胜三负嘅呢个成绩，将会被带入到下一轮嘅比赛里头。咁我哋唔需要再打韩国，唔需要再打日本，唔需要再打呢一个嘅仲有边个啊？仲有系啦，反正就打过嗰啲就唔需要再打啦。我哋嘅对手系卡塔尔、黎巴嫩同埋沙特。咁啊，当然啦，接下嚟中国男篮将会喺7月24日至到27日咧，就喺海南嘅海口咧，就举行国际团结杯啊。咁啊，先后会对阵喀麦隆、格鲁吉亚同埋咧就黑山男篮嘅。咁啊，唔到两个月之后嘅中国男篮，大家会觉得会发生咩变化呢？阵容名单又会点样调整呢？我哋都共同期待啦。OK， 咁啊，一口气同大家睇咗咧，就琴日嘅中国男篮比赛啦，以及咧今日凌晨进行嘅世界杯嘅赛事。马上开波，会有美国对阵比利时嘅比赛。我哋嘅节目嚟到呢个钟数，亦都系时候要同大家讲再见。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你继续越战体坛，听日再倾，拜拜。
2: 早上八点，
1: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